0: 13.15分。
1: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2: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1: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2: 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2: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1: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2: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

0: 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1: 这位业主对匠人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2: 他看到有匠人自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的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4: 自己省心呐、啊，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就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3: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日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3: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5: 942金华气象站。
6: 停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晚到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明早最低温度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
5: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6: 三个点位上均是良，监测站58，气象局55，十五中60。
7: 942交警提示录。
8: 听众朋友好，我是金华交管支队高速5大队民警洪杰明。高速出行请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前排后排请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疲劳，不酒驾，保持车距，请勿分心驾驶，勿占应急车道，如遇拥堵耐心排队，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祝您一路平安。

款是给交通银行管存自行车安全，共有不多的名额，抢完为止。奖励电话是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靠谱的匠人之装。

0: 家装匠人至装为您半点耗时。匠人至装周年店庆，双剑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店千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3:30。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942 Talk Show， 藏着日常的烟火，也装着远方的诗意。从身心养护到生活美学，从家庭陪伴到自我成长，用心经营每一段日常，让生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九三二talk show女生的快乐星球，珠宝与生活全都有。Hello， 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欢迎锁定金华交通九四二，走进不慌不忙、自在发光的九四二 talk show。我是马小宝。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8。时光流转，岁月更迭，跟着节气过日子。今天10月8号，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5个节气寒露。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这个时候呢，冷空气更加的活跃，降温也进入到了快车道。像北方天气呢，正有凉爽向寒冷过渡，南方暑热终于退去，秋意渐浓。《月令72候集解》里面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说的呢是寒露为农历九月的节气，此时气温较白露时更低，露水冰冷，几乎快要凝结成霜了，所以称为寒露。从时序上看，寒露正处于由秋入冬的过渡带上，天气呢一天凉过一天，再加上此时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降水减弱，时有冷空气南下，那寒露时节的昼夜温差也是愈发的分明。那今天呢也是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阳光早上就已经铺满了八五大地，秋高气爽的天气呢继续再现。来看到短期的天气，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转多云，明天后天是晴转多云，风力方面是偏东风1到2级。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5到1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6到28度的天气。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7天晴多雨少，气温呢比较的平稳，昼夜温差依旧是比较大的，早晚清凉，午间热，一天呢仿佛过两季。所以啊，建议大家就是在穿衣服方面一定要灵活一些，外套随身带。其中我们来看一看14号的后期起，低层偏东气流的影响，云系增多，有弱降水，近期空气还是比较的干燥的，大家不要忘了多补水，比如说多吃一些水果啊，还有一些润燥的食品。那金秋时节，秋游露营正当时，天气连晴，天干物燥，各位也需要严格的注意野外用火的安全，特别注意不要乱扔烟头，以免引起森林火灾。提醒到各位，我们的节目呢除了传统的调频广播 FM94.2 可以进行收听之外呢，也可以在线上进行收听，就是大家可以在手机里面下载一个精彩云 APP， 进入到听广播的这个专区，就可以实时的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还可以回听近7天的往期节目。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 FM94.2，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语音、文字、图片、表情包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大家可以随时的和我们在线进行交流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招募片宣。
1: Ladies and girls， 正在收听的你，是否也有属于自己的闪光故事？九四二 talk show 全程寻找优秀的你。无论你是乘风破浪、敢闯敢拼的小姐姐，还是从容优雅、自带光芒的精致 lady。不管你是深耕行业独当一面的职场精英，还是心怀热爱温暖坚定的

生活达人，只要你有故事、有态度、有力量，九四二 Talk Show 就为你敞开专属舞台，让你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让你的光芒被更多人看见。欢迎联络九四二公众号 FM 九四二九四二报名，解锁属于你的专属访谈时刻，不被定义，自在发光。九四二 Talk Show 期待与你相遇。

0: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智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特效金华九县市区征集68席店庆样板房，签约即享工艺材料双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金华气象站。
2: 今晚气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转少云，明天后天都是晴到多云，偏东风是1到2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
1: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 94.2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刊，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942 Talk Show， 在时光里沉淀温柔，在岁月中坚守热爱，以独立之心行走人间，以从容之姿拥抱生活，致敬每一位在平凡中不凡，在温柔中坚定的 Lady and Girl。

听他聊，陪他美，精致生活不掉队。Hello， 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我是马小宝，这里是942 Talk Show。今天是10月8号，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古诗里面写啊，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最近就是早上啊，那些草啊、叶子上啊，都带上了凉凉的露水。早晚的温差经常都是超过10度，天气呢也是正式的从凉爽往寒冷过度了。我们换个更适合聊天的这个关于寒露节气的 BGM 哈。那寒露一到呢，空气也变得干燥，我们的身体也是进入到了一个自我调节储备营养的阶段。说到秋天进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哦，贴秋膘。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寒露时节呢，我们的身体真的其实不需要大吃大喝长肥肉这样子的贴秋膘。气温降下来之后，为了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的体温，人体的基础代谢会悄悄的提升5%到10%，确实是比热天天气热的时候更加需要能量。但是增加能量呢，不等于大口的吃肥肉，顿顿大鱼大肉。寒冷的天气，身体更加需要的是优质蛋白和 B 族维生素来帮助身体产热，而不是一味的摄入高脂肪食物。那除了降温，秋燥也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空气的湿度降低啊，大家都会发现最近哎呦皮肤变干了，嗓子也是干干的，呼吸道不舒服都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就像我放假之前我就感冒了，然后就觉得嗓子非常的不舒服，讲话也发不出很响的声音。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哦，成年人的话每天建议呢是喝 1.5到1.7升的水，白开水啊、淡茶水啊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当然了，这个也要根据每个人自己身体的一个情况来。比如说有些心脏负担比较重的朋友啊，医生会建议说每天饮水不能够超过多少多少，这些都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还是要遵医嘱啊。那也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自己水到底有没有喝够的一个小方法，就是看一看尿液的颜色。这个只是作为一个普遍的一个参考，就是你看尿液的这个颜色淡黄色的就是刚刚好，如果说颜色很深，那可能就是要多补水了。喝水呢也要讲究少量的多次的小口的喝啊，不要说一次性猛灌一大杯，是要少量多次，然后多次也要小口的去喝。这说到的是喝水啊，补水方面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然后一些小小的方式告诉大家。那在营养的补充上面呢，想要提升免疫力可以多吃彩椒、西兰花、猕猴桃、柑橘啊，一听就知道了哦，这是要补维生素 C， 没错。还有胡萝卜、南瓜这些橙黄色的蔬菜里面还有贝塔

0: 还有很关键的 B 族维生素，大家可以把一部分的白米白面换成糙米、燕麦、小米，日常呢用红薯、芋头可以代替一部分的米饭、馒头，既能够补维生素，膳食纤维饱腹感呢也更强。那简单的总结，含露饮食核心就是优质的蛋白质、充足的饮水、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搭配复合碳水，并不是说吃的越油腻越好。那落实到我们具体的一日三餐当中呢，也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简单的搭配的方法。像蛋白质的话，优先选择鱼虾、鸡鸭、鸡蛋、豆制品，还有低脂奶，补充营养又不会摄入太多的饱和脂肪。主食呢，记得粗细搭配，三分之一换成杂粮杂豆。成年人呢，每餐主食大概一个拳头大小就合适了。蔬菜每天要吃到300到500克，一半选深色的蔬菜。水果呢，200到350克，西兰花、南瓜、猕猴桃还有石榴啊，都是非常适合这个时节的，也是很应季的一些食物。刚好这个时候这些东西上市了、成熟了、丰收了，那刚好就是吃到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也是在顺应时节的变化。刚才说到了补水，补水呢除了白开水，你清淡的蔬菜汤啊，没有糖的花果茶都是可以的。那要小心一下，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所谓的润燥的糖水，它一杯的添加糖可能就容易超过每天25克的一个上限。那自己煮糖水呢，不妨可以用红枣啊、桂圆啊自带的这种甜味来替代专门去放的这些糖啊，少放或者不放白糖是更加健康的一个选择。那在这儿还可以给大家提供几个梳理几个就是含露饮食的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贴秋膘，觉得就是多吃肉。那贴秋膘呢，是过去物资匮乏年代的说法，现在大部分人日常的能量摄入都已经超标了，猛吃肥肉啊、红肉啊，长的大多都是内脏脂肪。那如果说进补的话呢，可以选择栗子焖鸡啊、板栗焖鸡，还有山药排骨汤这类荤素搭配的菜式。第二，天冷呢就顿顿的吃火锅麻辣烫。很多朋友觉得啊，这样才跟这个天气是很适配啊，火锅啊麻辣烫。但是呢，重辣重咸锅底的钠容易超标，长时间的煮呢还会破坏维生素。吃火锅呢，尽量可以选择菌汤火锅、番茄清汤的底料火锅，少放一些蘸料。青菜呢也不要煮太久。第三，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秋天要进补，那要吃保健品就行了。膳食补充剂永远是不能够代替吃饭的，部分营养补多了呢，还会在体内蓄积伤身。缺不缺营养，最好还是要听医生的建议啊。到底要不要吃这个进补那个，那还是要去听医生的建议。包括我刚才说的，哪怕是喝水，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具体情况来，不要说一味的按照某一个统一的标准啊，要听医生的建议。第四，就是说天气凉了啊，有些人说水果一定要烫热吃。其实肠胃健康的人直接吃常温的水果就可以了，加热的话会损失维生素 C。那肠胃弱的朋友呢，水果放回到室温再吃，也可以做比如说炖梨啊、烤苹果啊，就是不用全部都煮熟这样子的方式，炖的梨汤还有烤的苹果也是不错的选择。寒露其实是提醒我们放缓生活节奏的一个节气。秋天养生呢，讲究的不是猛补大补，而是吃的多样和均衡，尽量做到一天吃够12种食物，一周呢25种以上。大家可以从早到晚好好的数一数自己到底吃到了多少品种的食物，然后呢吃的方面少盐少糖，再搭配运动和优质的睡眠，这才是最好的养生方式。凉风已至，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休息、好好运动，安稳地度过这个秋天。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2: 中华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器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997，8168-9997。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木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功绩，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1: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2: 家用电器着火后应该怎样

电源插头或拉下总闸，如果只发现电器打火冒烟，断电后火就会自行熄灭。二，如果是导线绝缘体和电器外壳等可燃物着火时，可以用湿棉被等覆盖物封闭窒息灭火。三，不能用水扑救电视机火灾，以防止电视机的显像管炸裂导致伤人。四，家用电器发生火灾后未经修理不得通电使用，以免触电发生火灾事故。还有一个特别注意事项，在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剂扑灭电器火灾，否则

0: 这座城从不设限。
1: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0: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九四二，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九四二，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解锁女性小美好，珠宝生活全拿捏，尽在942 Talk Show。 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我是马小宝。提醒到大家，除了广播调频 FM94.2 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外呢，手机里面可以下载一个精彩云 APP， 找到听广播这个板块，就可以通过网络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942的官方微信平台 FM94.2 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刚刚落幕的国庆电影市场。10月7号，昨天2026年国庆档正式收官，那整个档期呢拿下了总票房11.64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目前已经突破4800亿元。今年的国庆档和往年大片扎堆竞争不一样，不管是影片内容还是影院的玩法，都是出现了不少的新变化。我们先来看一看啊，票房的榜单，档期的前三名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以及《生化危机：爆发夜》。排在第一位的这个《神探之痕迹》，取材于七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故事是跨越几十年，既展现关干警的坚守，也记录我国刑侦技术一步步发展的历程。拿下4.23亿的票房，成为了档期最大的赢家。那第二名《什么意思夫妇》呢？是一部家庭喜剧，夫妻灵魂互换的设定的把婚姻生活当中的一地鸡毛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演绎出来，很适合全家人一起观看。今年国庆档最大的特点就是题材百花齐放，实现了分众化的供给。除了主旋律喜剧，还有面向小朋友的三维动画《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影片融入高铁、龙舟、包饺子等满满的中国本土元素，聚焦中老年女性情感生活的活色生香，也是瞄准了陪父母观影的新场景。另外呢，还有征战、重生二这类悬疑动作片，满足不同影迷的喜好。不少观众也说，现在选电影呢，不再一味的追最热的大片，更看重故事适不适合自己，适不适合家人。所以不同的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啊，各取所需，共同拉动了档期的票房。

文化消费的边界，电影加文旅加美食这样的联动更是点燃了假期消费。影片空腔大量取景广东江门、骑楼老街、岭南古村，随着电影走红，那大批的游客呢专程就是赴江门打卡取景地，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山东乐陵影视城实景基地开放，游客是换装体验，沉浸式的感受影视场景的魅力。热映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冲击奥斯卡，也带火了成都的川菜消费。当地川菜馆呢线上搜索量大幅的上涨。黑龙江伊春推出联动福利，景区门票换影院折扣，电影票根呢又可以兑换景区的优惠，实现了文旅双向的引流。所以电影啊早就已经不是局限在一块荧幕上看电影，光

0: 四二金华气象站。
1: 气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少云，明天后天是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
0: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 再来关注净化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目前三个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分别是14、13和10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呢都是属于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没有空气污染，对健康也没有危害，建议各类人群可以多参加户外活动，多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

边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不必追赶他人的脚步。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愿你找到自己的方向，在风里，在光里，在九四二 Talk Show 里。

0: 九三二 talk show 和姐妹一起活成理想模样，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马小宝。还是提醒大家，除了广播调频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手机里面可以下载精彩云 APP， 找到听广播这个板块，就可以通过网络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FM942942 一起来互动交流。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点什么呢？要跟大家说一说黄金的那些事儿。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啊，说深圳水杯黄金珠宝市场是迎来了一轮销售的热潮。那作为国内黄金珠宝产业的重要集散地，水杯多家商场以及黄金档口呢，就是人气非常的旺盛。说黄金卖场人头攒动，市场的客流量也是大幅的攀升，很多商户订单都是应接不暇，说常常忙到顾不上吃饭，营业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左右，假期的客流量呢也是达到了平时的3到4倍。有一位商户他就介绍了，说今年的这个国庆期间销售量比去年要增加50%，真的是非常的忙，补货都来不及，说手镯部分基本空掉，目前呢还在陆续的补货，国庆期间呢不管是小客众大客众都卖得非常好。还有说这个素镯啊是爆款，国庆期间呢备了很多的库存，但是国庆的前两天就已经卖断货了。婚庆金饰成为了这一轮消费的主力，什么龙凤镯啊、喜字链啊、结婚对戒啊等等，婚庆的这些所谓的三金五金相关的产品都是需求非常的旺盛。而且黄金以旧换新也是迎来了热潮，很多消费者是拿出了家里留存的旧金饰补差价置换这个新款的婚嫁首饰，既盘活了家中的闲置黄金，也能够降低购置新品的支出成本。那么黄金为什么如此的珍贵呢？黄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材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942 talk show 的珠宝科普时间，关于黄金为什么如此珍贵。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时间。
1: 金价一路颠簸还适合入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需要先回答黄金为什么如此珍贵。我们身上的这些金子早在太阳系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宇宙之中了，而且形成的条件非常苛刻，只有双中子星相撞或者大质量恒星受中发生超新星大爆炸这种极端高能宇宙事件才能合成金原子。这些裹挟金原子的恒星

按现在的科技，理论上也是能造出金子的，但造一克亏一克，成本贵到离谱，根本不可能量产。所以市面上能买得到的黄金真的是挖一点少一点，用一点没一点。但 SpaceX 不是可以上太空挖矿的吗？那直接去小行星上面挖矿不就行了？理论上的确是可以的，但现实是采矿的成本极高，技术空白。就算未来真能挖，挖到的贵金属也会用。

精华好家装匠人至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至装周年店庆，双剑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吉祥公益材料双升级，强力热线8168-9797 8168-9797。

0: 你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电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啊？
0: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延续等7个申请事项都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了，您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办理。
1: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提供假烟的举报线索，可以提供奖励吗？
0: 这个问题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会按照行业的规定来给予一定的金额奖励。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为创造良好的卷烟经营秩序，欢迎大家提供举报线索，举报热线12313。
2: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九四二 talk show 珠宝科普时间。最近贵金属首饰非常流行，款式多，选择也广，很多姐妹都在佩戴。今天就带大家好好了解一下足金、 K 金、铂金、银饰这些常见的贵金属。先来看足金，足金999的含金量不低于 99.9%，是市面上纯度很高的黄金，价格跟随国际金价实时浮动，按金价加上手工工费计算。这类黄金质地偏软，受到磕碰容易变形，不太适合镶嵌钻石、宝石，容易出现掉石的情况，所以足金首饰的款式一般比较简约，整体工费偏低。不过足金的流通性在首饰里很不错，属于全球通用的硬通货，回收按照当日金价结算，折价很少，很适合收藏、传承以及日常素款佩戴。很多人关心足金会不会掉色，足金本身不会褪色，不会氧化变色，但如果出现刮花变形的情况，可以通过抛光翻新来恢复。再来说 K 金，K 金是黄金与其他金属融合而成的合金，纯度以 K 数区分， K 数越高黄金含量越高，其中 24K 金是理论上的纯金，日常首饰里常见的是 18K、 14K、 10K 三种。 18K 金含金量 75%， 是国内首饰行业最常用的材质。 14K 金含金量为 58.3%， 在欧美、日韩等地区更为常见。10K 金含金量更低，在国内几乎不用于首饰制作。 K 金的特点十分鲜明，由于黄金含量低于足金，原料成本相对更低，加入其他金属之后， K 金硬度大幅提升，不易变形，既能打造细项链、精致戒指等复杂款式，镶嵌钻石、财宝也更加的牢固，日常佩戴百搭耐看。因为工艺精细，款式丰富，工费与设计成本偏高，市面上大多按件销售，这也让 K 金的保值性不如足金，回收时仅按黄金原料价值计算，购买时的工费、设计费通常不纳入折算。关于颜色的问题，黄金本身只有金黄色， K 金之所以能做出多种色泽，是因为搭配了不同比例的其他金属。 K 黄金混合银、铜，保留黄金的正统色泽，玫瑰金则通过加大铜的比例，呈现出温柔显白的色调，白 K 金则添加镍、锌等金属调成白色，外观与铂金相近，非常容易被混淆。日常佩戴中， K 金的色泽会随着使用出现轻微的变化，如果只是轻微暗沉，可以通过简单的清洗恢复光亮，如果色泽变化比较明显，到金店重新抛光电镀就能恢复全新质感。值得注意的是， K 金含金量越低，合金配比越多，色泽变化速度会相对更快。然后来讲铂金，印记为 PT， 是天然形成的白色贵金属，不是用黄金调色而成，也不属于 K 金。铂金天然呈清冷高级的亮白色，光泽温润耐看，硬度适中，佩戴亲肤，不易过敏。铂金全球储量较低，开采与提炼难度相对较大，属于稀有贵金属。从当前市场行情来看，铂金价格高于白银，但低于黄金。市面上主流为 PT950， 含铂量 95%， 化学稳定性较强，不会变色发黄，长期佩戴仅光泽略有变淡，定期清洗抛光即可恢复亮白，无需额外电镀。铂金性质稳定，硬度合适，多用于制作钻戒、戒托、高端婚戒、轻奢首饰，佩戴效果精致耐看，只是市面的流通与回收渠道相对有限。最后说银饰，999足银，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纯银，纯度高，质地偏软，容易变形氧化，多用于手镯、宝宝锁等款式。925银是国标首饰银，款式丰富多样，日常项链、耳钉大多选用这种材质。银饰性价比很高，佩戴久了容易氧化发黑，都属于正常的佩戴现象，发黑之后用擦银布擦拭，或是到门店清洗抛光，都可以快速的恢复光亮，适合日常轮换搭配佩戴。市面上我们还经常看到金黄色的银饰，它并不是真的黄金，而是在银饰表面电镀一层金色镀层，让银饰看起来和黄金一样亮眼，成本低，颜值高，

但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镀金层容易磨损褪色，戴久了会露出银色底色，褪色之后可以到首饰店重新镀金，就能恢复黄金色的效果。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日常佩戴贵金属的小知识，洗澡、泡温泉、游泳的时候记得摘下首饰，尽量避开沐浴露、硫磺皂、海水以及各类消毒液，平时做家务、运动健身也尽量不要佩戴，减少磕碰刮擦，同时远离香水、护肤品等化学物品，妥善单独存放，就能让贵金属首饰长久保持光亮好看。关于珠宝，姐妹们有任何疑问，欢迎通过942微信平台 FM94242 留言互动，咱们一起交流，一起成长。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做姐妹们的珠宝搬运工，解锁专属美好，做闪闪发光的自己。

0: 午到夜里是晴到少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
1: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2: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3: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四维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2: Go go go！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用好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月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器样板房限量开放，今日吉祥工艺材料双升级，强烈热线81689997 816899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5点整。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铺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指讲科学真话。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5: 古子城的千年积淀，万佛塔的抚今追昔，金华山中的鬼斧神工，八咏楼里的古色古香。这里有流动着的水墨长卷，烟雨江南的柔情，千古风流的豪气都在金华激荡。身处都市中的金华音乐人，拿起笔写就不一样的旋律，唱起歌泼洒豪气与柔情。原创音乐节目《水墨金华》，
6: 北京时间下午3点01分，欢迎锁定 FM942进化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理的水墨精华。八物山水入画卷，一曲乡音诉乡情。一座城市有山河为骨，有文脉为魂，更有旋律为记忆。今天节目第一趴，首先走进由我们水墨精华节目和金

0: 市文化馆联合推出的特别专栏《一首歌唱响一座城》，以歌为媒，读懂八物，留住属于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
1: 一首歌唱响一座城，
0: 烟火漫街巷，青山映古墙，八物入画卷，乡音诉绵长。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华市文化馆与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节目联合推出的一首歌唱响一座城。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旋律。2025年金华市文广旅游局推出一首歌唱响一座城十大本土歌曲征集活动，来自全国各地340余首作品参与角逐，历经初评、复评、中评多轮筛选，一批优秀歌曲脱颖而出，有山水诗意，有古韵颂风。

有城市变迁，有人间烟火。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推出几首属于京华人的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好水养光阴》是本次征集活动的金奖作品。这首歌由青年词作家车帅作词，职业音乐人吴古峰作曲，由金华本土流行歌手王奕杰倾情演绎。词作者车帅长期深耕地域人文题材歌曲创作，擅长把一方水土的风骨与普通人的生活感受写进歌词。作曲吴古峰多年专注城市文旅音乐创作，善于用温润舒缓的旋律烘托一座城市独有的气质。不同于很多城市主题歌曲习惯采用宏大叙事或场景罗列，《好水养光阴》在创作之初，创作者就确立了以普通人视角书写京华的创作思路。整首歌曲以八五大地的青山秀水为底色，不去堆砌口号式的赞美，而是把目光投向古城街巷、江边烟火、寻常百姓的日常光景，用心诠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活哲思。千百年来，渭江水滋养两岸生灵，沉淀出京华从容恬淡的城市底色。

表达以柔和通透的国风流行曲风娓娓道来，江水又有烟火寻常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让听众在旋律当中读懂京华之美藏在山水，更藏在岁岁年年的人间烟火中。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整的欣赏这首《好水养光阴》。

0: 首歌唱响一座城。
1: 睦州山水如歌，小城岁月成诗。欢迎收听一首歌唱响一座城，用本土原创旋律讲述京华山水故事，传递八五人文温度。愿每一首歌都能让你听见京华，读懂京华。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是2025年一首歌唱响一座城京华十大本土歌曲征集活动的影响作品，这里最美是京华。歌曲由浙江知名词作家鲍方作词，京华本土音乐人向波作曲。鲍方创作过大量文旅主题词作，擅长抓取一座城市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作曲向波扎根京华群众文化土壤，长期投身本土音乐创作，熟悉八五大地的人文脉络。这首作品的创作定位十分清晰，是一首面向对外文旅宣传的城市歌曲。

创作者希望用一首歌浓缩精华的城市名片，把八物秀美山水、古城千年古韵、街巷市井美食和物具文化名片一一融入歌曲之中，全景展现浙江之星的风光和人文底蕴，让远方的听众听了这首歌也对金华心生向往，想走进这座城市，亲身感受八物大地的独特魅力。传唱度是创作时重点考量的方向。这首歌旋律舒展大气，歌词意象丰富，山水人文烟火交织在一起，它跳出小众化的个人抒情，用通俗易懂、好听好记的旋律向外界娓娓讲述金华故事，让更多人听见金华，向往金华。从山水光阴到城市新貌，从宋韵风雅到人间烟火，从故土乡愁到热情邀约，原创歌曲汇聚成了属于我们这座城市最动人的音乐名片。接下来完整的欣赏由本土流行歌手童明光演唱的《这里最美是金华》。

0: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晚的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少云的天气，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6到1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截止到北京时间14点，实时空气质量指数48，等级优。各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监测站10，气象局10，15中9，等级均为优。
2: 音乐与梦想的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
0: 15点16分，欢迎各位锁定 FM 942的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本土文化节目《水墨金华》。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为您直播，大家除了收音机里收听以外，还可以打开手机里的金彩云 APP 啊，金彩云 APP， 或者是关注我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视频号，手机上也可以同步收听。啊，周二的访谈呢，你还可以收看，多平台同步更新，精彩不断。那么今天呢，我们前一趴跟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我们金华市文化馆和水墨金华节目联合推出的一首歌唱响一座城，向大家推荐了10首本土的原创文旅歌曲的冠亚军歌曲啊。

午遍地冷露，白露啊，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也就是说，接下来呢，你要穿凉鞋啊，千万得带个袜子了啊。那么寒露节气呢，气温会持续的走低，露水寒凉，即将凝霜啊。这个寒露过后啊，雨水偏少，空气干燥，那么真正的秋燥就来了啊。昼夜的温差也显著增大，提醒大家呢，早晚要添加衣服啊，特别是骑电动车、骑摩托车的这些，早上一出来啊，你千万得有一件挡风的衣服。那么刚才我说了，足部要注意保暖，多补水啊，防范秋燥。在农事上呢，这个晚稻要抓紧收割了，正是三秋大忙之时啊。那么接下来这一趴呢，是我们的秋啊，这个曲艺啊。我们的曲艺呢，形式有很多，什么小罗书啊，讲故事啊，包括这个唱道情啊，哎，这都是我们曲艺之类的啊。那么在本土呢，也都是非遗保护起来了。在听道情之前呢，我还是想跟大家说说装修的事儿啊，特别是秋高气爽的时候。那么说起装修啊，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少花钱，少操心，哎，这是人之常情嘛。精华匠人制装周年电竞双电同庆，那么眼下呢，他要在全城征集68套样板房，机会是非常难得的。第一个呢，他的福利啊会升级，可以享受到电竞专属的百万品牌补贴。哎，这几年国补、省补、市补，哎，各种补贴大家都享受过了啊。这次呢又来了一个品牌百万补贴，主辅材直接可以升级啊，当然是免费升级，用更好的材料，却不用多加钱，能够省下一笔实实在在的装修开支。第二个就是施工优先，样板房作为门店的展示工地，会优先安排手艺过硬的施工班组、施工师傅来做，工艺的标准呢要求就更高了。第三是多重监督加持，除了装修公司自身的一个管理之外，还有广电还有装修协会啊，全程的参与监督，质量做不到位的话可以砸掉重做啊，不用我们的业主担啊承担这个额外的费用。第四呢是资金安全有保障了，这个资金安全啊，很多人都是一个心头疼啊。那这次呢，你不用直接交给我们匠人制装，你直接就把钱放在交通银行来进行托管啊，做到节点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第五呢，就是大全包一站式服务啊，主材辅材全部包含在内，不用自己到处的去跑各种市场啊，一会儿建材市场，一会儿家居市场，哎，省时间又省力。当然了，样板房名额是有限的，刚才我说了，全程只有68套，一旦名额爆满，这些专属的福利也就没有了。各大品牌放出的百万补贴，家里的装修用的主材辅材全部都可以免费升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好，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播出精华道情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云前的长篇正本书目啊，阴阳湖，今天播出第一集。

0: 家装匠人至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至装周年店庆，双件重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店限量满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5:30。
3: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

0: 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0: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1: 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
2: 一则好戏一乡愁，一唱一和暖心头。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浙江物居艺术研究院的丑角演员陈小健，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的物居金华。
3: 方寸戏台长春秋，唱作念打显真功。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物居艺术研究院青年演员周宏伟，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的物居金华。
4: 领略名家经典，共品物局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市物局促进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邵社福，欢迎收听物局精华。
5: 三十戏台全文脉，几句相曲动乡愁。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京东区百灵鸟物局团副团长黄宝香，欢迎你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的物具精华。
0: 物具精华，本栏目由金华市物具促进会、金华银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精华节目联合推出。
6: 各位戏迷朋友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九四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水墨精华。这一趴呢是我们的物具精华。物具精华是我们和金华市物促会联合推出的，那么每天呢为大家准备不同的内容，周一是名家唱段，周二呢是名家访谈，周三呢是我们的这个曲牌欣赏，周四也就是今天啊是戏迷唱段欣赏，周五是一周的新闻回顾啊。有关于物具的新闻，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会给你来一个总体的回顾。这七天来，物具在全国、全世界以及我们室内的一些动态。那今天是周四，为大家安排的是戏迷唱段欣赏。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戏迷何方演唱的物具挂画。说起物具挂画呀。大家都知道这是移植于传统大戏《樊王宫》当中的一个经典做工折子戏。何方他演绎的版本呢，《灵动传神》是物具小花旦行当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全折没有复杂的情节，仅凭演员的身段表情和特技来塑造少女的心事，充分体现出了物具文戏武作的艺术特质。那么在这个剧中呢，他的主角叫耶律寒烟啊，他得知心上人花云即将前来约会，满心欢喜，独自在绣房整理居室挂画陈设。那么少女又激动又羞涩，坐立难安，心绪起伏，这些情绪全部外化于表演当中。整出戏核心看点是椅子宫，一张太师椅既是全部的舞台道具。戏迷何方在

为这个乙面乙扶手上面完成的蹲立啊，还有探身、金鸡独立、翻腾、旋转等等一系列的高难度动作，时而垫脚挂画，时而俯身整理。他的身姿是轻盈灵巧的，手帕功呢也是配合眉眼间的神态，把少女的期盼、忐忑、羞涩雀跃于舞台之上。他的细腻情绪也是层层铺展，将无形的相思化作为看得见的舞台动作。我为什么要把这些介绍的那么清楚呢？因为我们今天呢欣赏到的挂画只能听到他的唱腔，看不到他的表演，所以说只能通过我的介绍来让大家了解一二啊。那么说到这段的唱腔啊，这个是非常的高亢明快的，锣鼓伴奏节奏鲜活。何方的表演呢，既兼顾了婺剧的质朴浓烈的乡土韵味和这个闺中少女的这种娇柔啊，唱的不多，重在做工，以肢体语言来刻画人物内心。不同于其他的剧种版本，挂画更强调动作的干脆利落啊，动静对比强烈，在方寸之间展现戏曲城市之美。其实我们在欣赏演员的台上的精湛的表演之外呢，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哈，跟他配合的这个后台，也就是伴奏啊，也是有一种让我们想象的空间。短短的一折戏，以小见大，不靠宏大的叙事，仅凭一张椅子、一个旦角，就能够刻画出古代少女的形象。何方的演绎也是扎实细腻，把椅子功的技巧。

啊，更是服务于人物的内心。这则戏啊，能够成为婺剧青年演员锤炼基本功的必修剧目，它集中展现了国家级非遗婺剧重身段、善特技鲜活生动的艺术魅力。数十年来，经常在各类的戏剧表演的舞台上，或者是在小舞台的汇报演出方面，都会上演这出折子戏啊，挂画，深受戏迷的喜爱。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由何方为大家表演的挂画。

0: 的演员雷凌。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的物聚金华，
1: 清辉水秀寿雅韵，一桃物戏润童心。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白龙桥镇中心小学书记、校长，金华市首届物聚热心人梅应。欢迎锁定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的物聚金华。
2: 婉转物声流金韵，千年戏韵润金华。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兰溪市物聚促进会秘书长吴斌，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的物聚金华。

0: 68期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0: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日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1: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0: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0: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1: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2: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0: 这位业主对匠人之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3: 大家看到有匠人之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的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4: 自己省心呐、啊，匠人那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就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1: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1: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5: 942金华气象站。
6: 接下来一起关注到的是金华市气象台今天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少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7: 音乐与梦想的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

起了他的演艺新阶段。在今年的年初，他主演的央视一套的剧集《看得见风景的窗》黄金档播出，剧中他饰演返乡创业的林立啊，收获了广泛的好评。那么今年呢，他稳扎稳打，兼顾影视剧拍摄和文化类的舞台，他的表演风格自然细腻，擅长塑造有内心层次的青年女性的角色。除了拍戏以外，他还持续参与文化节目，演绎古典的诗词歌曲啊，表现出了表演之外的艺术表演力。他是金华籍的艺人，所以说他经常提及自己的家乡啊，以自己的是金华人，是义乌人而感到骄傲，并且他经常会感恩家乡对自己成长的滋养，在各类采访和活动当中推荐义乌，推荐金华，是家乡对外展示的一张青春名片。所以他对家乡这么的情有独钟，而且呢不遗余力的宣传，我们也要让家乡人了解他的歌声，了解他的剧情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欣赏到的是张雪迎在2018年电视剧《泡沫之夏》当中演唱的这首片尾曲《被你拯救的我》。这个剧是由女主角夏一墨的扮演者，哎，也就是我们这位老乡张雪迎亲自演唱的啊，她的首次的正式录制影视歌曲啊，这首歌曲呢，这个也紧扣了主人公的内心内核，展现出了外冷内热的一种倔强的女主人公的啊一种少女心境吧。那么张雪迎呢，以接近角色的一种细腻的声线来演绎这首歌曲，克制有情绪饱满，一起来听。

在央视的《经典咏流传》第一季的现场啊，演绎了一首歌曲叫《清平调》。这首歌曲啊，是流行唱法和京剧唱腔相互呼应，张雪莹以清丽柔和的声线吟唱出来，把盛唐的梅啊、牡丹啊与美人的这个诗意啊，娓娓的道出来了，非常有韵味，而且呢，这个也贴合了当年的这个戏歌的这样的一种流行趋势。

穿梭城市滚滚车流，电音脉动驱散沉沉睡意，莫逗留。调节心绪，稳住行车节奏，安全二字。

奔波于城市朝暮之间，动感节奏随车轮向前，驱散困顿，褪去一身疲倦，美好心情加持漫漫路途，平安驾车，尽享路上烟火人间。

0: 15分。
1: 九四二金华气象站，
2: 一起关注到的是金华气象台今天16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2: 再来关注到的是金华市气象台14点钟公布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目前的指数依然维持在48，等级为优。各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监测站10，气象局9，15中9，等级均为优。
3: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4: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3: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4: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1: 案情还原。
5: 你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

0: 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1: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0: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2: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3: 案情剖析，
4: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2: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4: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2: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4: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2: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3: 警方提醒，
4: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2: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

0: 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1: 欢迎来到电音脉动。

物聚精华由金华银行特约播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金华银行全力打击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不轻信保本。

0: 金华好家装匠人至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至装周年店庆，双人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吉祥公益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997，816899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6:30。
1: 942马路探长，
3: 大家好，我是马路探长马小健。解围上市区桥面目前整体行车流量都不大，您是可以放心去选择通行的。谢谢啊，各位行车路上保持安全的车距，文明谨慎驾驶。以上是这个点位行车路况，我是马小健，下周见了。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6: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当夕阳拉长写字楼的影子，当回家的地图被堵成深红色，别让赶路的焦虑缠住你。九四二晚高峰就是你通勤路上的解压良方。
1: 今天准时下班，
2: 敬自己一杯奶茶，犒劳打工人的一天。村咖探店哪家强？九四二晚高峰来分享。
3: 我是小峰，
4: 我是小轩，
5: 九四二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6: 各位好，我是小芳，一路不慌。
4: 我是小轩，快乐无边。
6: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5: 九四二晚高峰。
4: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的8月28，星期四了。今天是我们24节气里面的寒露，
6: 这也是咱们国庆假期之后啊，就是第一天上班了哈。今天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比较的难熬一些啊，还沉浸在假期当中嘛啊。
4: 对，
6: 各位下班快乐了，说这7天假还真的过得太快了。今天可能大家在这个早上8点半打卡签到在工位上的话，就半天没缓过来吧。
4: 可不，我今儿早闹钟都没缓过来呢。我真的想了3遍才勉勉强强我就把这个闹钟给关掉。
6: 我以为你的闹钟没缓过来，闹钟都没响呢。
4: 哦，它响了。只不过前两遍我没听着。我感觉这7天过太快了。就是那句歌词儿，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
6: 哎，这7天啊，除了说时间像是加速了一样啊，咱们这温度啊，就是在暴跌。
4: 可不。
6: 早晚就很凉了啊。
4: 哎，就今天稍微感觉好点儿，就前几天。我就感觉恍然就真的秋天了，其实那种深秋。所以今天正好是寒露节气嘛，也得问一问各位，你们家开始换季了吗？这厚被子晒了没？秋裤翻出来没？有没有说哎呀，这过冬的衣服开始准备准备了？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42942一块来说一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9-8236-2942。
7: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
6: 寒露啊，也是秋天头一个带寒这个字的节气。从今天开始起呢，是昼短夜长，早晚的凉意会一天比一天明显。我也特别看了一下，过完了寒露之后，下一个节气那就是霜降了，会更冷。那么露水啊，是凉到了快要结霜的这个时间段，就是过渡到霜降之前，就叫做寒露了。
4: 确实，其实咱们老辈人啊，是把寒露分作3候：1候鸿雁来宾啊，就是最后一批大雁往南飞；2候是雀入大水啊，就为蛤，就是天冷了，这雀鸟就不见了。海边却多见蛤蜊啊，包括这个3候菊有黄华，菊花到了开得最盛的时候。
6: 养生上啊，有一句老话，这老一辈都知道啊，白露身不露啊，寒露脚不露啊。就是说过了今天啊，这凉鞋真的是该收的就要收起来了啊，特别是老人的脚，就是容易，或者说是就是这个脚容易凉的这些人啊，袜子该穿都穿起来吧啊。还有晚上呢，用热水来泡一泡脚，水温呢37到40度左右啊，泡个15分钟啊，那泡到你的后背微微的发热就可以了，不要泡到那个大汗淋漓啊。
4: 吃的上面也挺讲究的，哎，讲究什么呢？叫减辛增酸，润燥养肺。辣的和油炸的就少吃一点吧，像梨呀。

0: 银耳啊、百合、山药、莲藕，这些润的可以多吃，包括像石榴、葡萄这类带酸味儿的，正好是当季水果，也可以多吃。还有一样就是柿子，
1: 嗯，
0: 寒露柿子红了皮，这会儿最甜，但是提醒各位哈，吃柿子您不要空腹吃，最多也别说吃太多，因为这个柿子吃多了嘛，不好消化。
1: 对，
0: 并且这假期一过呀，出门玩的价格就下来了。
1: 这几天啊，这个旅行社和平台的报价都在往下走了。国庆一结束的话呢，机票比假期里面呢低了有三成左右了，不少航线呢比高铁还便宜啊。那么跨省游的团费呢，平均是降到了3-4成。平台上的赏秋这两个字啊，一周里面的搜索量那真的是涨了将近有一倍呢。
0: 嗯，为什么这会儿特别合适呢？其实就俩原因，一个是天时，气象部门的赏秋指南就说了，今年全国赏秋是从9月下旬能一直看到11月上中旬，10月的中下旬开始进入最好看的时候。另一个就是人少了，热门地方呢不用排队，酒店也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了。
1: 那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啊，10月10号开始起，燃油附加费要上调了，800公里以

0: 10月10号开始起，燃油附加费要上调了，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收90块，800公里以下的收50块。也就是说呢，今明后三天啊，是订票最划算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啊，就是可以便宜个90来块钱，或者说便宜50块钱啊。手里有年假的，能够错峰出游的，这两天呢就可以把10月中旬到11月的这个行程先定下来。错峰的好处不光是便宜嘛，还有人少，天气也舒服。那些平时要排队拍照的地方啊，那假期过了之后啊，错峰出行的话呢，根本就不用等。
1: 确实，咱们节后错峰的主力其实就是一些像退了休的啊叔叔阿姨，因为他们时间比较自由嘛，又能避开人潮，工作日去呢，相当于就是景区也几乎没什么人跟他们挤了，然后包括一些限流的预警呀，基本也没啥关系了。所以说，各位家里有退了休的长辈，想出门走走。

0: 另外呢，我们也是要跟各位一块儿来看一下，还是咱们的元宝优选啊，这个粉丝量大有突破，感恩各位的关注和支持了。
1: 没错，我们是在视频号，每个工作日的中午11:30到1:30，专挑正宗地道、价格实在的好货给到各位。像橱窗里面拉扇丝坨的坨奶粉，还有像饴糖米、鸭蛋零食都是有的。
0: 品质这一块，主流媒体帮您盯着啊！还没有来关注我的，那赶紧的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元宝优选 FM104.4”就是我们了，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579823629942来好物分享啦。另外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关注一下啊，匠人之庄的这个周年店庆，不知道大家在国庆期间有没有抓紧时间去享受呢啊？抓住最后的这一机会吧啊！全城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
1: 是的，我们全部都是一线大牌呀，并且还有100万的补贴给到各位，全屋主辅材都是免费升级，一站式的大全包，您不用在这一家那一家到处东奔西跑，费心去问价格比材料了，并且还有我们的广电装鞋全程替您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这个也不用您多花一分钱的。装修款交通银行替您管存，资金也会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
0: 所以啊，赶紧拨打电话了，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装，咱就选匠人之庄。

0: 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1: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0: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1: 68期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鹏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1: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0: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1: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0: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

0: 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1: 这位业主对匠人桩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2: 大家看到有匠人自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了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就是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4: 自己省心呢，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就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3: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之庄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3: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5: 宁波银行金华分行邀您收听工作日上午7:30到10:00942早高峰节目，942早高峰伴你快乐上班路。
6: 942金华气象站。
7: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金华的天气。像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少云，明天后天是晴到多云，风的预报是偏东风1到2级。气温来说，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6到17度，最高温度27到28度。
8: 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儿要做什么？
9: 那当然是温习安全出行重点知识。
8: 金华交通942提醒您，交通安全无小事，平安知识要记牢。
9: 如果您开车，三轮农用车可别载人跑，客货莫混装，安全带系好，超载不上路，酒驾不能要，车辆若

0: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各位好，我是小峰，
1: 我是小轩，
0: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1: 942晚高峰。提醒一下呀，这换季头一件事儿就是把家里这两样过一遍，千万不要等什么真的降温了再动手。
0: 哎，第一样呢就是那个厚的被子啊，要盖之前的话呢先晒一次，最好呢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晒个2-3个小时，拍一拍再收起来。哎，家里面呢特别是对螨虫过敏的这些家人的话呢，就晒完啊再套一层干净的被套，晚上睡觉就可能会比较的踏实一些了。
1: 确实，第二个就是衣柜和凉席，这夏天的衣服呀洗干净之后您就可以收好了，冬天的外套拿出来挂2天散散味儿，包括像凉席呀凉枕还是要洗干净之后晾干再收，千万就别还就是受着潮呢啊脏着呢就给它卷起来，那样您放到来年啊准发霉。
0: 嗯，哎，那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啊，你家开始换季了吗？啊，这天气都开始换季了呢，厚被子晒了没有呀？这所谓的这个秋衣秋裤都有没有翻出来准备好呢？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23-62-932来参与到话题互动，也或者说是登录官方微信平台 FM 942-942。
1: 看到林姐，她说今天一早呀就把厚被子抱出来晒了，他们老家有规矩，寒露这天晒被子，晚上盖着有太阳味儿
0: 哦，
1: 这一冬就暖和。
0: 嗯，还有小满说我们家换季是必做的，就是给阳台上的那几盆花给搬家，怕冷的呢都往屋里来挪一挪。哎，她说我妈跟花这个花跟人是一样的，也怕寒露呢。
1: 哦，所以在这儿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今天你们家哎这厚被子呀秋裤啊翻出来没，关于这个换季你们家做哪些事儿都可以一起来共享。那么同样这个点位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点歌942晚高峰点歌台，用爱发电，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发送歌手加歌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送上，来关注一下本周点歌台的歌单吧。
2: 942晚高峰点歌台，用爱发电，本周歌单。
3: 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
1: 张震岳很难，
3: 学着把心门打开，
4: 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找过我，
1: 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

0: 想听哪首听哪首，官方微信平台 FM 94.2 942等你来。
1: 想听哪首听哪首，官方微信平台是 FM 94.2 942，我们等你来。
2: 寻常小事有门道，不说不知道，一听真奇妙。
3: 942晚高峰，不说不知道。
1: 今天我们不说不知道，来说一笔很多人还不知道，知道马上就可以省下来的钱。
4: 嗯，
1: 秋冬啊，这一针流感疫苗，
4: 有的人啊可能提前已经知道了、就是那个物业群里面啊有没有收到这样的相关的通知呢。啊，我们先来说一个背景吧。每年的10月到11月，浙江就进入到了流感季，真正高发的呢是在12月到第二年的1月这几个月当中。这段时间的话呢，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就最容易被撂倒了，是什么呢？所以啊，就是接种流感疫苗呢是花最小的代价把风险挡在门外了。
1: 确实，并且咱们浙江啊，这一针今年有一部分人是免费的。按照省疾控的消息，2026到2027这个流行期啊，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的老人，还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

0: 早起，你慢慢来，每天微调睡眠时间，逐步回归日常生物钟，睡前少看手机，保障您的睡眠质量。
1: 饮食上的话呢，要及时的回归清淡的模式了，大吃大喝在所难免啊，特别是假期有外出啊，到这个旅游景点啊，总要尝尝当地的特色嘛。所以节后就建议大家多吃果蔬，多喝水，减轻肠胃负担。身体方面的话呢，就不要直接进行高强度的锻炼，选择散步呀、拉伸呀、慢跑呀这类温和的运动，帮助激活身体来舒缓压力。
0: 心态调节同样是很关键的，刚开工没必要给自己安排过重的任务啊，可以先梳理一下计划呀，从简单的事儿开始入手，给自己1到2天的缓冲适应期。如果说感到了焦虑烦躁，可以试一试深呼吸，听听音乐啊，或者给自己来一杯 coffee， 来一杯茶啊，也可以和亲朋好友聊一聊，你假期遇到的有趣的事儿，转移一下情绪。
1: 节后的状态回落啊，是属于普遍的一个现象，不用过度的焦虑啊，各位啊，循序渐进来调整一下你的作息、饮食和心态，就可以慢慢的找回节奏，元气满满的开启新阶段。
0: 所以在这儿也问一下各位，这长假过后你有什么快速收心的小妙招，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共享。微信公众号 FM 9429，期待各位的互动留言啦。

0: 宽待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用好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强烈热线81689797 81689797。
0: 您准确对时，
2: 现在

0: 里
1: FM 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治区精华。锁定 FM 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2: Go go go， 出发喽！
3: 这家餐馆的油烟太大了。
4: 哎呀，不好意思，这里施工灰尘太大，实在没有看清。
5: 这些秸秆杂草这样烧烧的话，省事不少啊。
6: 爸爸，车里车外都是尾气，好难闻。
7: 来，宝贝，把口罩戴好。
8: 或许我们该换一种方式保护自己。
3: 老板呐，你这油烟太大了，管道该换个新的了。
4: 哥，你们这个施工场所是需要安装防尘栏的。
6: 爷爷，不能露天烧秸秆，这样会污染环境。
7: 宝贝，咱们今天就坐地铁，过两天啊，爸爸去买辆新能源车，就不会有尾气了。
9: 不给空气加料，让环境更好。

0: 啦啦。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1: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2: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3: 各位好，我是小芳，一路不慌。
1: 我是小轩，快乐无边。
3: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1: 九四二晚高峰。
3: 这两天早晚的温差大家感受到了吧，应该算是今年入秋以来最大的一波了啊。白天呢可能啊还是温度能上到27-28度啊，一早一晚只有16-17度啊，差了10来度左右呢。
1: 对，这种天啊就特别容易穿错衣服。这我早上出门我穿了一个厚外套，
3: 嗯，
1: 我中午就是吃中饭的那会儿热得出汗哈，
3: 嗯，
1: 然后呢现在我又把那个外套

0: 十月初啊，也正好是采稻最好看的时候了。稻子熟了，颜色呢一层一层的分开，配着远处的山的话呢，是那种不用滤镜的秋天。所以带孩子到这边呢，去边走边认识一下稻子，比在书上看图是要强得多了啊！几百亩的取景位啊，随便您挑嘞。
1: 第二个就是采摘。赤岸的五柳村有上千亩的橘园，种的呢是特早熟大分蜜橘，皮薄汁儿多，酸甜是正正好的。十月的山道上你走过去，满山都是橘子香，带小朋友去，这一边摘一边尝，你这不比在什么超市里面挑有意思呀。
0: 第三个呢是给想亲近的人给准备的，松浦山它是义乌啊头一个省级的优质森林康养地，主打的就是竹景，有绿有清有凉有静这四样。那山不高，走起来也不累，竹林里面的风一吹过是沙沙的响，特别的解压。要是说刚下过雨啊，瀑布水声是比较的大。深圳山谷啊也是最具人气的一处景色吧。
1: 然后有朋友会问，哎，那这个去那边玩贵不贵呀？没有什么门票花销啥的呀？赤岸算得上是性价比很高那一档地方了。像采稻公园，你看景基本上不怎么花门票钱，采橘子也是按斤称，摘多少算多少。农家乐一顿饭人均几十块，能吃得非常好了。什么土鸡煲、暖锅、应季的菜都是挺实在的。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你去玩一天，两三百块就能打住了。
0: 那要是想住一晚的话呢，赤岸也是有营地的，叫来山里营地。这个来呢是来不来的来啊，上面加一个草字头。那么能够有围炉煮茶呀，有萌宠呀，有亲子的手作呀，天幕帐篷里面坐着很有秋天的氛围了。
1: 但是呢有三条小提醒要给到各位。第一个就是你看采稻或者说采橘子都是挺看天吃饭的，这稻子熟过头就要割掉，这橘子一批一批的熟了，所以说出门之前你打个电话或者说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你问一下现在这个采稻还有不，哎，橘子还能不能采呀，你不要白跑一趟了。
0: 第二呢，赤岸是山区，早晚温差比较大，带孩子去的话呢就是多备一件外套了。田埂啊橘园里面的山路是有土坡的，穿平底的防滑的鞋子，别穿那小白鞋去哦。
1: 第三个就是乡村游，它不是主题乐园，配套没有那么的好，像吃的喝的纸巾啊这些咱们还是提前可以自己备备好，包括公共厕所咱们还是提前了解一下。
0: 给各位来排个序，上午呢先去双桥采稻公园，那会儿呢光线比较好人也少啊，中午在镇上呢吃个农家饭，下午呢就摘个橘子，摘完呢顺路去松浦山里面呢走一段竹林，想留到傍晚的那就在营地里面喝杯茶呀，等太阳落山，哎，这一天就满满当当的安排了。
1: 确实，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哈，如果说要开车去的朋友，导航义乌赤岸镇双桥采稻公园或者是五柳村，从咱们金华市区过去一个小时左右，乡道相对来说会比较窄，咱们会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咱们进果园别把车开到田埂上了。
0: 最后说一个画面，就是傍晚的时候啊，稻田被落日啊是镀成了一片橘红色，远处的炊烟这一冒，稻香混着烟火气儿啊，再配周杰伦的那首稻香，那就是特别的完美了啊。那一刻你会觉得秋天的精华真的不用跑太远就能够看个饱。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是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3: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2: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3: 68期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3: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2: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3: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2: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3: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2: 68说，
4: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3: 这位业主对匠人之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5: 大家看到有匠人之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的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就是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2: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6: 自己省心呐，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修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2: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

0: 方便同性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1: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2: 宁波银行金华分行邀您收听工作日上午7:30到10:00942早高峰节目。942早高峰，伴你快乐上班路。
3: 942金华气象站。
4: 和各位一块儿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少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3: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4: 和各位一块儿来关注金华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目前监测站 PM2.5 浓度10，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9，食物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9，空气质量指数都为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对健康没有危害，各类人群都可以多参加户外活动，多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
5: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他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6: 当夕阳拉长写字楼的影子，当回家的地图被读成深红色，别让赶路的焦虑缠住你。942晚高峰就是你通勤路上的解压良方。
7: 今天准时下班，
8: 敬自己一杯奶茶，犒劳打工人的一天。村咖探店哪家强？942晚高峰来分享。
9: 我是小峰，
10: 我是小轩，942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4: 各位好，我是小芳，卸下匆忙。
10: 我是小轩，惊喜满堂。
4: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10: 942晚高峰。这个点位也欢迎各位一起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边听边看边互动，直接在手机端微信上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金华交通942，就可以边听边看边互动了。
4: 是的，话题呢还在继续的过程当中啊，这已经是寒露节气了嘛，你家也是随之换季了吗？厚被子晒了没有？秋衣秋裤有没有翻出来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79-823-6942，或者是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FM942-942 来参与互动了。
10: 看到老谭，他说我今天特意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问了一下流感疫苗，说老人这一针是免费的，说明天就让他妈妈去打。
4: 嗯，是的啊，早打早享受嘛，对吧？还有肉肉说呢，衣柜乱糟糟的，换季收拾啊，还没有动工呢。
10: 加一，其实我也是。
4: 我觉得还好吧。星期四、四五六三天是工作日，然后星期天休息一天，哪都别去了。反正刚刚那个7天长假刚结束嘛，星期天一整天的时间在家收拾收拾也挺好的了。继续和各位来关注元宝有选啊，支持咱们金华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账号。我们也是依托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坚持源头直采，品质把关。在这里呢，每一件好物都是经得起推敲，每一次推荐都是肩负着责任的。
10: 是的，元宝优选让你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了。欢迎各位去点赞关注下单选购咯。
4: 嗯，是的。那另外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啊，这国庆假期一结束啊，开始恢复正常的上班了。那么本周上班的时间的话呢，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你的闹钟了。10月10号星期六是正常上班的，大家提前的做好准备了。
10: 根据之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一共是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
4: 有没有感觉赚到了呢？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假期结束嘛，也是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说，今年国庆假期啊，是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了 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是220.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2%。

0: 239.7万人次。国庆节假期呢，咱们全国口岸出入境通关安全是高效顺畅的，
1: 难怪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中国放假了啊。交通运输部呢，在今天也是发布了数据显示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了0.6%。
0: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伙儿，这个国庆假期您去哪儿了？21.42亿的大项目，您参与其中了吗？
1: 另外，看完了整体的数据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咱金华。金华的文旅市场呢，也是持续升温，表现亮眼。10月1号到7号，全市的93家 A 级景区和5家省级旅游度假区累计是接待游客725.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了18.3%。
0: 不只是看山看水看古迹，这个假期啊，金华是以“一城六湖，夜泊金华”为代表的文旅新项目，串联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还有数字新风，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智能化的假日文旅新场景，让八方游客尽享高品质的出游体验。
1: 我们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这一城六湖啊，这也是金华文旅部门重点打造的文旅品牌。六湖指的就是市区的仙园湖、湖海棠、鹿女湖、金满湖、金一湖，还有金里湖。
0: 说一说啊，咱这六湖我都还没去全乎，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哈。其实到了晚上，咱们金华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在婺州古城，乐声从万佛塔下开始响起，南广场上像吉他、贝斯、非洲鼓、民谣和轻音乐是交替进行，耳熟能详的旋律缓缓流淌。随后呀，民乐团接棒，古筝、古琴、二胡、琵琶还有竹笛就开始合奏了，声声相融啊。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使用过这个小程序，叫做金小游，金华的金啊，大小的小，旅游的游。金小游是咱们金华市城市发展集团联合金华移动打造的文旅 AR 伴游智能体，所以这个假期啊，不少来到金华的游客们都已经是体验到了 AR 给出游带来的便利和惊喜了。
0: 在咱们金华双龙风景区啊， AI 赋能是让原本假期3-4个小时的排队时间缩短到了半个小时以内。游客在智能签到机上啊，先签个到，就可以实时查看入洞的批次呀、剩余的批次，包括预计等待的时间、游客人数这些信息了。
1: 这个系统啊，将现场排队变成了线上排队，方便游客在等待进洞期间呢，是轻松畅玩其他的景点。
0: 除此之外，大家可以在金华双龙风景区和机器人啊、机器狗进行一个互动，品尝机器人制作的饮品，通过 AR 还有 VR 技术了解金华山的文化喽。
2: 九四二晚高峰。

0: 喜剧呀啊！截止到目前呢，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都创下了同期的新高。
1: 假期期间，电影家活动是丰富多彩，各地推出了观影促消费的活动，激活文旅新动力。那么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影院周边商圈、餐饮、交通这些全域的消费场景了。
0: 没错了啊，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啊，在10月7号的时候，咱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缅甸啊是首映了。那同时呢，也将从明天10月9号开始起，在缅甸多地正式上映。
1: 这个电影首映仪式是由中国驻缅使馆主办的，来自当地文艺教育各界代表300多人出席首映仪式，并且观看电影。
0: 看过的观众都说了，电影表现出了战争带来的痛苦，让他们是更加的珍惜和平，同时也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优秀的咱中国电影在缅甸上映。
1: 是的，那么导演文牧野就表示了，说以战火里的中餐馆为切口，用美食战争形成强烈对照，刻画被战争裹挟的一些普通人，那么也是探讨战争之中不存在局外人的现实，希望观众体会和平的珍贵，懂得珍惜身边一些和平国家和时代的幸福吧。
0: 来吧，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咱匠人之装啊，这周年店庆大家有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好时机去尽情的享受呢？全程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
1: 是的，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辅材都是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您不用再东跑西跑，广电装鞋都是替您监督的，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您多花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替您管存，资金也会更安全。68个名额抢满即止，
0: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了，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装咱就选匠人之装。
2: 陪伴，不论阴晴雨雪，不论白天黑夜，
3: 不论白天黑夜，
2: 开车路上，京华交通942，陪伴最长情。
4: 京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吉祥公益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现在是17:30。
2: 942马路探长，
6: 大家好，我是马路探长马小静。点位上面这个流量就大起来了，我们首先说一下二环，东二环北京路的这个路口，北往南方向目前是缓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东二环南路在鲤鱼东路这个交叉口上面是南往北方向去的车呢比较多，大家注意一下。康熙北街金欧路这个路口上面，我们看到北往南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一段缓行，大家要留意。前面的话我们要留意一下东关大桥，东关大桥目前呢是北往南方向去的车呢是比较的多。东市北街上在这个太平路的交叉口上面也是北往南方向啊去的车呢比较的多。金星南街上海棠西路交叉口上面南往北方向目前是缓行的。提醒各位啊，车会越来越多，行车路上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了。以上是这个点位行车路况，我是马健。
2: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7: 买手机享国家补贴啦！
8: 到电信买手机补贴再升级，
7: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终端补贴叠加话费补贴，最高直降3000元。
8: Mate 80 iPhone 10

0: 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3: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4: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3: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4: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5: 案情还原。
6: 你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7: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6: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7: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4: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5: 案情剖析，
3: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4: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1至2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3: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4: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

0: 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1: 警方提醒，
2: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之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2: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2: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1: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3: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1: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4: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1: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5: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1: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6: 康阳五金
7: 是在谈
6: 软纤虚锅尾信号产品。
1: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金华，自信拥抱世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8: 当夕阳拉长写字楼的影子，当回家的地图被堵成深红色，别让赶路的焦虑缠住你。942晚高峰就是你通勤路上的解压良方。
9: 今天准时下班，
10: 敬自己一杯奶茶，犒劳打工人的一天。
11: 村咖探店哪家强？942晚高峰来分享。
12: 我是小峰，
13: 我是小轩，
12: 942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14: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各位好，我是小峰，
13: 我是小轩，
14: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12: 942晚高峰。
15: 942晚高峰，这边来了。
13: 来关注一下我们浙 BA 啊，10月5号的晚上，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永康队主场迎战的是瑞安队。经过四节激烈对抗，咱们永康队凭借稳定的发挥，是以86-76战胜了瑞安队。
14: 再来看10月6号晚上啊，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的小组赛，金华队是主

0: 恭喜咱们金华队拿下胜利。这场比赛啊，咱们队伍是表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多名球员打出高光表现，用团队协作和顽强斗志捍卫了主场荣誉，为后续的赛程推进也是攒足了底气，也为现场球迷献上了一场热血十足的篮球盛宴。金华队一场接着冲吧。
1: 942晚高峰准时出发，快乐到站。
2: 假期期间比赛还是蛮多的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在昨天晚上，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别省级争霸赛小组赛的义乌队客场对阵了阜阳队，经过了四节激烈的比拼的话呢，最终啊，义乌队是以54-69不敌阜阳队。
0: 虽然说没有拿下胜利，但咱们义乌队是拼到最后一刻，为现场球迷带来一场精彩激烈的篮球对决，同样值得致敬啊。义乌队，咱们下一场继续加油咯。
2: 是的，没关系，你看后面的这些比赛的话呢，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后续的赛程我们关注一下。10月11号，玉环队

0: 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4: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3: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4: 68期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4: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3: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1对1，免费出方案。
4: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3: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4: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3: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5: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4: 这位业主对匠人之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6: 大家看到有匠人之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了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7: 自己省心呐、啊，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修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3: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4: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3: 金华店地址。

0: 你们家换厚被子了吗？或者说你们家这个换季啊进度到哪一步了，都可以一起来共享。
1: 是我们看到 Gory 他说呢，早就把厚被子抱楼顶给晒了一晒啊，晒完呢是一股太阳味，然后晚上睡觉是特别的踏实啊，这秋裤暂时还没拿出来呢。
0: 哦，日光说只换了薄被，厚被子还在放着呢，说这秋裤是坚决不翻的，能扛一天是一天。
1: 嗯，
0: 怎么还有朋友跟我说小轩还在睡凉席？
1: 嗯，可以的，挺好的。
0: 这身体太好了，还是说这感温太差了呢？
1: 另外，我们再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啊，这元宝有选 FM 104.4这个视频号是在工作日中午的11:30到1:30之间啊，是直播严选好物呢。
0: 是的，我们直播间的好物挺多的，尤其是像各种小零食也都特别好吃，特别实惠，包括像驼奶、羊奶、燕麦片、饴糖米、鸭蛋哈，品类很丰富，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挑一挑。还有我们媒体把关，价格也非常的实在，直接在视频号关注一下元宝优选 FM 104.4就是我们咯，咨询电话0579-8236-2942。
2: 万物皆可百科，生活自有温度，942晚高峰，热乎乎的冷知识来了。
1: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所以啊，随着这天气一天凉过一天啊，披着鲜绿的世界也慢慢的变得五彩斑斓起来了。所以再次的强调一下，今天就是寒露节气喽。
0: 是的，这是关于寒露的一个冷知识啊。寒露是24节气当中第17个节气，标志着深秋正式降临，草木皆华。

0: 是的，寒露后燥气重，多吃银耳、百合、山药这些滋阴润燥的物品，远离生冷辛辣啊。比如说晚上来顿小烧烤，
1: 嗯，
0: 这个就有点上火了啊。另外提醒各位，记得多次喝温开水、蜂蜜水。
1: 嗯，是的啊，寒露之后万物收敛，咱人体啊也要顺应自然的作息，早卧早起比夏天早睡一个小时来养足你的阳气。
0: 也挺重要的。
1: 嗯，
0: 寒露是秋季第五个节气，民间有句老话呀，叫做露水先白而后寒，白露是白白的一层凉，这寒露冷的就快要成霜了，这一字之差便是从秋凉走进秋寒的全部路程。
1: 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黄帝内经》里面啊，就是说啊，咱这个秋天里面这三个月，那核心就是养收。所谓的收啊，就是起居要收，早睡早起不熬夜。二这个呢，是指这个心神收，少生气。少 emo， 收拢你的神气。
0: 对，所以推荐各位呢，这个时候可以赏菊登高，到正午的太阳下走一走，把这心里的不舒服不愉快啊，这些积累的郁气全部都吐出去吧。
1: 另外呢，我们也是跟各位来分享啊，到秋冬季节的话呢，大家慢慢的就是收敛起来的话呢，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往外走了啊，要待在自己温馨的家里面了。我们也向大家来推荐金华匠人之庄的周年店庆活动，抓紧时间来参与一下了。全程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
0: 是的，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辅材都是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您不用再东奔西跑。广电装鞋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您多花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替您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
1: 所以赶紧拨打抢订热线了，81689797，81689797，精华好家装，咱就选匠人之装。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3: 金华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器样板房限量开放，新锐级奖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现在是18点整。
5: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6: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7: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

0: 九四二晚高峰就是你通勤路上的解压良方。
1: 今天准时下班，
2: 敬自己一杯奶茶，犒劳打工人的一天。
3: 村咖探店哪家强？九四二晚高峰来分享。
4: 我是小峰，
5: 我是小轩，
6: 九四二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7: 各位好，我是小峰，
5: 我是小轩，
7: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6: 九四二晚高峰。
5: 这个国庆假期，咱们金华文旅市场是热度高涨。十月一号到七号，全市93家 A 级景区、5家省级旅游度假区，一共是接待游客725.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8.3%，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了。
7: 今年国庆啊，金华是跳出了传统的观光模式，以一城六湖全域旅游、夜泊金华、夜游品牌，再加上 AI 智慧科技赋能，打造出了沉浸式多元化的假日游玩新体验。
5: 是的，像咱们一城六湖串起了仙园湖、湖海棠、鹿女湖、金满湖、金一湖、金里湖六大湖景。假期里面呀，像金秋骑游活动吸引了100名骑友环湖打卡，仙园湖有市集、莺歌舞、变脸表演，鹿女湖是粉黛乱子草盛开，露营徒步热度很高。咱们京东三湖也分别推出了湖畔音乐会、沙滩市集，还有萌宠垂钓这些特色活动，充分的满足不同游客的喜好。
7: 夜幕降临呢，像是夜泊金华看物具品火腿系列活动啊，也是精彩上演。像是这两天啊，梧州古城特别的热闹，昨天还有朋友说是晚上路过的时候，咋会这么热闹的呀，什么事情啊？我觉得他不是咱们就是最本地的金华人吧，这金华人都懂啊，是吧啊。
5: 对，
7: 另外还有像是那个游步古镇呀、佛堂老街啊，10多个点位轮番上演经典的物剧、折子戏、鼓楼古风舞蹈、三江里的现场演出，搭配了非遗市集、本土美食，把八物夜色的氛围感拉满了。
5: 像今年假期 AI 智慧文旅也是让人眼前一亮了。文旅小程序金小游可以实时查询停车场的空余车位呀，包括一些游玩路线，还有市博物馆的 AI 古画让名画火起来，还有人形机器人担任讲解员。咱们双龙景区线上预约排队系统直接把数小时等候压缩到半小时， AR VR 机器狗这些科技体验让山水游玩多了不少新意。
7: 没错了，总之啊，山水戏曲科技相融，八方游客在金华沉浸式感受了八物大地的独特魅力了。再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啊，请家人们啊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元宝优选，元宝优选的选品有多严。
5: 这要是资质不全的，
7: 那就是拒；
5: 检测不过呢，
7: 那就是退；
5: 价格万一虚高，
7: 那就是砍。
5: 确实，元宝优选是咱们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间，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儿做直播带货的品控。
7: 是的，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了，欢迎大家点赞关注了。
5: 同样这个点位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点歌，有什么想听的歌直接发送歌手加歌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送上，来关注一下本周

0: 其中。
1: 是的，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哈，全屋主辅材都是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您不用再东奔西跑，广电装协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您多花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替您管存，资金也会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
2: 赶紧拨打强丁热线了，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中咱就选匠人之中。

0: 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1: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0: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1: 68期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

0: 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1: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日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0: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1: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0: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日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1: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0: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日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2: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1: 这位业主对匠人日装。

0: 的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了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就是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自己省心呐、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就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1: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日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1: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4: 942金华气象站。
5: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少云，明天后天是晴到多云，风的预报是偏东风一到二级。

0: 9到10的指数。
1: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2: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3: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

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0: 家装匠人智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人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定金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吉祥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8:30。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4: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银行金华分行行长王光辉，在此提醒大家，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稳赚不赔等高息理财陷阱要警惕，遇到金融问题请通过银行官方渠道解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守护您的钱袋子。
6: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7: 当然是找匠人智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6: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智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7: 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公益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全屋21件顾家家居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7: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智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6: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7: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6: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智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7: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6: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智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8: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的。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7: 这位业主对匠人智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9: 大家看到有匠人智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的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就是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6: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10: 自己省心呢，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就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6: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7: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6: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7: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智装。
3: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

0: 收听的是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1: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0: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2: 案情还原。
3: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4: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 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3: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4: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1: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2: 案情剖析。
0: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1: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0: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1: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0: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1: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2: 警方提醒，
0: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1: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0: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1: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

0: 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1: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0: 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一乐心个个丁，两乐心挂右边，
4: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你耳边。

0: 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庄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0: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1: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2: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0: 这位业主对匠人之庄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

0: 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1: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2: 如何降低家庭火灾的发生几率？
3: 首先，在居家生活中，应做到时常检查电器线路，特别是使用了很多年的线路，更要经常检查。发现电源线有破损时，要及时更换。另外，要管理好火种，不要躺在沙发或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能随手将烟头扔出窗外。家中点蚊香或点香烛时，要做好看护。蚊香、香烛等燃烧物燃尽熄灭之前，人员不要离开。同时，点燃的蚊香和香炉要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厨房使用明火时要格外小心，做到不关火不离人。请尽量使用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的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感谢大家对金华邮政的关心。今年世界邮政日的主题对我们呢既是方向更是要求，完善邮政服务网络，说到底就是要发挥邮政网点和队伍的作用，让服务更加贴近群众的生活。我们的网点遍布城乡，支局员工啊和邮递员每天走街串巷，与居民商户和农户呢都很熟悉。怎么把这些优势用起来，把大家真正需要的服务送上门，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努力的方向。今年啊，我们重点做了两件事，一件呢是跟市委社会工作部一起推进了社邮融合，让邮政队伍参与社区服务和基层治理当中。另一件是跟市供销社深化供邮融合，将供销系统的优质农产品资源与邮政的网点配送网络衔接起来，既方便农产品进城，也方便市民购买。这两件事呢，都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通过这些合作，原有的网点和配送网络承载的服务更多了，邮政网络的优势也真正变成了群众生活里的便利。我想啊，这就是我们对开拓行业无限可能的一些具体实践。
1: 嗯，好的，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社邮融合啊，这个名字对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说呢还比较陌生啊。这邮政和社区合作，我们具体能做些什么？和以往的进社区开展活动相比，又有哪一些区别呢？
0: 好的，主持人，社邮融合简单来说呢，就是邮政跟社区啊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把双方的人员、场地和服务资源整合起来，持续的为居民办实事。今年六月，市委社会工作部和金华邮政呢联合发文，启动了社邮融合的试点。目前啊，全市已经有17个试点支局完成了与社区的对接，其中呢市本级就有6个。比如像现代城邮政支局啊，对接的是金义社区；八一南街邮政支局呢对接了阳光社区；望府街邮政支局对接万江社区等等，彼此呢都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具体到工作上，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参与社区的日常服务，邮政工作人员与社区的网格员结队，一起开展居民走访、政策宣传、便民服务，了解大家的实际需求。二是协助发现和反映问题，邮递员每天进小区做投递，在承担本职工作的同时，帮着留意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后呢，及时反映给社区。三是共同组织活动，包括反诈宣传、康养服务、集邮文化宣传，以及面向不同年龄群体的文体活动等等。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支局和社区呢，现在每周都会沟通推进情况，共同来商量下一周的服务计划。挂联人员呢，也会按月开展走访会商。对于居民提出的需求以及活动中发现的问题，我们通过定期沟通呢，来持续改进，把一次次的活动转化为日常服务，让邮政网点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1: 嗯，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啊，就是邮递员也参与社区的工作，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熟悉的邮政的快递小哥现在又多了一重身份？
0: 啊，是的，在这个试点的安排中呢，邮政支局的员工啊，主要是担任了这个兼职的网格员。与社区的网格员呢进行结对，协助他们做好信息采集、安全协管、政策宣讲、便民代办和志愿服务这些工作。像邮递员呢，他主要担任的是流动兼职网格员，发挥他们啊日常走街入户、熟悉服务区域的优势，在做好邮件投递的同时啊，协助收情社情民意，发现和反映安全隐患，开展各类政策宣传。当然，我们二线部门的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呢，也分别担任了挂联网格指导员和挂联网格联勤员，同步呢做好服务的协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支队伍，大家分工。

0: 青年球类比赛、老年文艺活动以及退伍军人关爱、新就业群体和特殊人群关怀等活动。社区居民的需求各不相同，我们希望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把服务安排得更加到位，让网点和社区阵地呢真正成为居民身边用得上、找得到的服务场所。
1: 感谢毛总啊。从刚才您的介绍当中，我们看到邮政服务向社区延伸的这些新的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城乡之间的农产品流通。供销社和邮政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单位，那供邮融合能够为农户和市民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
0: 供销社呢，它是跟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的联系非常紧密的，而邮政呢，有着城乡网点和寄递配送的网络，双方的合作啊，就可以把农产品的组织、销售和运输更好衔接起来。金华市供销社与金华邮政于2024年5月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绕农产品的销售、共同配送、资源共享等方面持续开展了合作。我想对于农户来说啊，最关心的呢就是产品卖给谁，怎样卖出去。而对市民朋友来说呢，关心的是哪里能买到优质的本地农产品，购买和提货是不是方便。供邮合作啊，就是围绕这些具体的需求来开展服务。供销社呢，主要负责对接农户和合作社，做好选品、采摘分拣、质量检测和货源统筹。邮政利用网点、销售渠道和配送网络，把产品推向市场，送到消费者手中。在物流方面，我们依托供销场地的资源，在华东水果

0: 开展每周一场的蔬菜购活动，客户可以提前下单，再按照活动安排呢到指定的支局提货。供销方面啊，主要负责源头选品、分拣和货源组织，邮政负责网点接单、社区推广和服务对接，让田间的蔬菜呢通过更顺畅的渠道进入市民的家庭。我们还在本级的旺府街、八一南街、秋滨三个邮政支局设置了供销农品直销专区，陈列30余种金融好好的地方土特产。通过这类专区呢，居民可以在熟悉的网点了解本地产品，可以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商品。除了网点销售，双方还通过社区团购、共赴集市等方式拓展服务。通过这些合作啊，邮政网点既是服务的窗口，也成为了连接产地和居民的服务站点，让农户呢多一些销路，也让居民啊多一些选择。
1: 嗯，刚才您介绍了市民怎样就近的购买农产品，那对于家庭农场、小合作社啊，特别是重要规模不大的农户，邮政和公邮合作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呢？
0: 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呢，也确实发现啊，不少的农户啊，他是有品质不错的产品，但是在销售的渠道啊、包装啊、寄递衔接这些方面呢，还需要更多的帮助。因此呢，邮政也会统筹考虑销售、包装和寄递这些环节。我们对金华的特色农产品也进行了摸排，充分的了解了原产地、上市时间、预计产量等信息，并且编制出了八物农特产品手册。根据上市规律呢，我们会提前对接农户和合作社，结合产品的特点安排销售和寄递服务。不同产品的特点不一样，服务方式也有所区别。对适合本地消费的时令蔬菜呢，我们主要通过社区团购、网点销售这些方式来对接市民的需求。对适合向外销售的水果和特色农产品呢，我们则会配套寄递的服务啊，尽可能的呢往外去推广。供销社和邮政共同组织产销对接，也有助于农户接触更多市场和采购渠道。以今年的兰溪杨梅助销为例，在一次产销对接活动中，共邮双方组织长三角果品市场的经营户、土特产推荐官和邮政销售队伍共同参与，集中帮助农户拓展销路。相关平台联动开展的杨梅销售活动，一天呢就注销了杨梅 1.4 万斤，销售额达到56万元。再比如说啊，浦江共邮双方联合打造了葡萄智慧物流中心，邮政支局和揽投队伍协同为葡农和中小合作社提供服务，将包装、仓储、冷链运输等环节与销售需求衔接，便于产品预定售出后呢第一时间安排货品配送，持续提升客户的感受和体验。当然呢，如果您也有农产品销售或者寄递方面的需求，可以呢先向就近的邮政网点进行咨询啊，初步说明产品的种类、所在地点、预计的上市时间以及大致产量，后续呢会有业务人员进一步与您对接。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通过节目留下联系方式和具体的需要，我们会在节目后呢及时与您取得联系。
1: 嗯，好的，那么节目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来接听一下六号线的参与的这位叶女士。叶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你说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2: 哦，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边小孩子他以前没寄过这个国际快递，不知道哪些能寄哪些不能寄，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包到邮局就行啊？
1: 哦，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请我们哪位来回应一下？
0: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啊，您的这个问题呢，请我们这个国际业务分公司的方言经理啊来这个做出解答啊。
3: 建议呢先做一个咨询啊，再准备物品和打包。那寄往不同的国家啊，因为要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发运，那么具体的要求呢会有一些区别。国内能够寄的东西啊，不一定能够直接寄到国外去，因为有很多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一些规定。那像衣服这些普通的生活用品呢，我们可以先就是您啊可以先告诉我们寄到哪个国家，具体是什么物品，有多少，那么我们帮您核实收寄的一些要求。大家关心的就是也有很多这些家乡的特产啊，特别是我们金华的一些肉制品啊，里面含 含一些熟的一些肉啊、肉制品，或者是新鲜的一些果蔬啊、种子啊等等，这些都要提前的去确认。不能就是我们有些是说抽了真空包装完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是每个国家不一定啊能够寄出去的。那危险品呢是绝对禁止邮寄的，比如说烟花爆竹啊等等易燃易爆的，酒精啊，然后这些强酸啊、强碱啊、腐蚀性的等等，以及杀虫剂等等有毒的物品，这些在国际运输当中是明确禁止的。那么此外呢，还有贵金属、金银首饰这些货币、有价证券这些等等，也是不能邮寄的。那么以上是比较常见的禁止或是不建议邮寄的一些物品。办理邮寄的时候呢，还要如实的去填写物品的名称、数量和价值、收件的地址、邮编等等，联系电话也要准确的核对。那么您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户经理的电话，您可以记一下15657960728，来先寄之前啊，先做一个咨询，问清楚以后再准备，这样呢能少跑点冤枉路，也能减少包裹因不符合要求被退回的一些麻烦。
1: 嗯，好的，这个电话我们可以再重复一下啊。电话可以再重复一下。
3: 这个电话，15657960728。
1: 就是在国际邮递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可以打这个电话，提前了解情况啊，少跑冤枉路。好，那么叶律师，您这边还有其他的问题想咨询吗？
2: 哦，没有了，谢谢。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好，那么今天的这热线还是非常的多的啊。另外我们看一下四号线啊，四号线有一位江先生，江先生您这边有什么疑问？
4: 你好。
1: 嗯，你好。
4: 我是在5月份的时候在这个邮政网点给摩托车上牌的时候买了一个150块钱的意外保险。啊，上周我在爬山的时候呢，不小心摔了一下，然后脚扭伤骨折，我现在还在这个医院里。因为我那个不是骑摩托车的时候摔去的，所以我是想问一下，这个保险能不能赔的？要怎么申请？然后去哪里办啊？要准备哪些材料啊？这种。
1: 嗯，就是您这个意外险是在给摩托车挂上牌的时候买的，但是呢，你这次不小心摔伤摔骨折的又不是因为骑摩托车摔的，所以问一下
4: 啊，是的，是的，
1: 能不能理赔 是吧。
4: 对，
0: 江先生您好啊，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渠道平台部方林卫经理的来做出解答。
5: 这位听众您好啊，首先回答您的这种情况呢是可以理赔的，因为您买的这份个人意外保险不仅仅是只保障您骑车的时候的意外，而是可以保障您24小时几乎所有场景的，所以只要发生意外的伤害都是可以赔偿的。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您是在哪个网点办理的保险呢？
4: 富春的邮政。
5: 哦，好的，那这段时间呢您可以先安心的进行治疗啊，治疗过程当中请把您就医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比如说病历啊、诊断的这个证明啊，还有化验单、发票等等保管好，那到时候等您出院的时候呢再带上这些相关的一些就医材料以及您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到时候直接到我们的富春支局或者您家就近的任意一个邮政支局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会全程协助您进行一个理赔申请。另外治疗期间啊也建议您先优先使用医保进行。

0: 支付，因为后续理赔的比例这样会更高一些，可以进一步减轻您的一个个人负担。
1: 我是就住在富春镇上的，那我就去富春邮政办好了。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过程，办理的赔偿的过程麻烦不麻烦？要是不是要很久才赔得下来？
0: 这个办理过程是不麻烦的啊，现在的理赔。

0: 内就能理赔到位。那这样好了，请您等一会儿，这个挂完电话以后呢，给我们导播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节目结束以后直接联系您，我们让工作人员指导您一起把这些材料整理完成，帮助您一起去理赔，这样也能够让您更好的就是做一个治疗和休息啊，也能尽快的拿到一个赔付，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哦，可以，谢谢。
0: 好，再见。
2: 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再来接听一个热线吧。六号线的周先生啊，周先生你好，您这边有什么疑问？
3: 你好，是我吗？
2: 对，是的，您说。
3: 啊，是这样，我这边是一家小的工厂，然后今年呢也开始慢慢接触这些外贸订单，就是后面呢也想做一个跨境电商。我现在的问题呢是对国际物流这一块也不太熟悉，然后就是想咨询一下邮政这边能不能帮我选一些线路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续可能会有大批量的货和单件发运的货，这些都能做吗？
4: 周先生您好啊，这个问题呢还是请我们国际业务分公司方燕经理呢来做出解答。
5: 您好。
3: 好的。
5: 这位听众啊，前面这两类需求啊，你都可以向我们提前做个咨询。那您呢也不用先把各种物流产品研究一遍啊，或者是只要告诉我们啊，你要寄到哪里，寄什么样的产品，然后会有多少数量，希望多久送到客户手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呢，我们就可以结合您的需求推荐一些合适的一些渠道。如果是整批货物发给国外的客户呢，我们可以根据货物的重量啊、体积、目的地和交付时间，对接空运、海运、铁路、公路等等各种运输方式啊，并根据需要安排到送到港口或者送到客户指定的地点。那具体采用哪种方式呢？我们会把费用和预计的时效跟您说明，方便您呢做一个比较选择。如果是跨境电商一单一件的订单，我们也有很多产品啊，有国际小包啊、易友宝啊、商业专线啊等等各类的服务，那么可以匹配你的一些需求，那么也可以结合你的产品的一些特点啊、订单量和目的地去选。

0: 服务。那么货物先入仓，消费者下单以后直接从当地的仓库发出去，那么并根据具体的服务来安排这个仓储啊、配送啊以及退换货这些特殊化的一些服务。那么您也可以拨打电话156-5796-0728，那这个电话是我们的客户经理的电话，也可以直接做一个咨询啊。那么即使目前订单量还不大，也欢迎先咨询，我们会从您现在是个现阶段的实际需求出发，帮您把运输方式和费用啊来解释清楚啊，让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嗯，好，周先生，这个电话一定要记一下啊，就是有需求以后续，对，156-5796-0728。嗯，
2: 哦，好的好的，我记了，谢谢啊。
1: 嗯，好，其他方面的问题还有咨询吗？啊，没有了是吧？
2: 嗯，其他没有了。嗯，谢谢，
1: 感谢您的参与啊。嗯，好，今天的这个热线还是非常的多啊，说明这个我们的邮政方面的一些工作跟我们的老百姓确实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节目快要进行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也想再问一下啊，就是毛总，从我们的社区服务到农产品进城，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邮政网络正在承载更多的便民服务。那么下一步我们的金华邮政还有哪一些考虑，我们简要用一分多钟的时间来阐述一下吗？
3: 好的，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围绕群众的实际需要完善网络，拓展服务。在社邮融合方面，我们会继续保持支局和社区的日常联系，把居民需求、服务安排和后续的反馈呢衔接起来，持续的做好服务工作。共邮融合方面会统筹好货源组织、网点服务和寄递配送，为农户和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在政务服务方面呢，我们将依托城乡邮政网点推进一窗式远程办理和邮寄到家的服务，整合社保、医保、公积金、身份证办理等20多个部门的255项高频政务服务内容，让更多的事项能够就近咨询、就近办理，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最终呢，还是要体现在如何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金华邮政会继续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把寄递服务、政务服务与社区便民服务更好地

0: 准确对视。
1: 现在是19:30。
2: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0: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4: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3: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4: 68期店。

0: 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1: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0: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2: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的

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绘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

0: 都得了高血压。但是我发现这个全国的这个分布它不均衡，就呈现出一个很地方性的差异。比如说咱们中国的西部啊北方啊，患高血压的患病率更高一些。
1: 确实有这么一个规律，主持人刚才讲的也是确实客观存在的这么一个分布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因为高血压呢，它从这个各个会引发高血压这些危险因素上讲，有很多会干扰它，会导致它进一步加重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呢，可能有一些是听众朋友们以及很多人民很多这个百姓很多人都是不清楚的一个特点。
0: 嗯，所以我们会发现。

0: 啊，这些，所以你看，餐饮、地财富都有很大的一些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这个袁医生来讲一讲，那我们怎么管理好自己的血压？通常我们说管理血压，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说已经得了高血压的人才去管理血压，其他的人在没有得高血压之前都不用去管它，对吗？
1: 这个想法很明显是一个错误的，因为这个高血压的话，它是有各个因素引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在血压上的一个反馈。
0: 嗯。
1: 它相当于是一个病综合症，一个并发症。
0: 嗯，
1: 然后一个人呢，他这个血压也是一个，他升高呢也是一个逐渐进展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他一个人就是说，刚刚年轻的状态下，他的血压通常是正常的，或者甚至是偏低的。
0: 嗯，
1: 然后随着年龄的进展，危险因素的增多，他的血压才会逐渐的，就是说往变得越来越高，往高处越走越高。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说。看，就是说等我们出现了症状，我们才想到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水平。相当于我们现在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我们条件能做得到的情况下，平时也要关注自己的血压情况，相当于给自己体检一样，经常去量一量自己的血压，了解自己的血压现在是怎么一个水平。
0: 哎，但是有的人说，我才30多，我才40，我需要量血压吗？因为你看这个大多数我们都会把高血压都纳入到老年性疾病，的确您刚才也说这个很多的疾病都是跟老年性相关的。
1: 嗯，
0: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40岁以前或者45岁以前就不太用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症状吗？
1: 那也不是这么讲的，因为现在的话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很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然后就相当于糖啊、油啊、盐啊这些吃的这摄入的这个量也是越来越多。
0: 对，
1: 所以说有很多原本是只在老年人身上见到的这些像类似于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老年病，也越来越多见于这些年轻人当中了。
0: 嗯，
1: 所以说年轻人通常他会比老年人的血压要低，但是也会见到有一些年轻人他的血压也已经很高了。那么对于这部分年轻人来讲，也要及早的进行干预，那么对他的预后就会更加的好一些。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就成年人都能够有一个体检的一个习惯，
1: 对，
0: 就是
1: 了解一下自己
0: 了解一下自己。你看，其实为什么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会发现这个高血压越来越年轻化？它得益于两方：一就是从出生开始起，你吃的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吃不饱或者是吃不好，所以我们的身体对于食物来说，它是属于一个过剩的，
1: 充盈的一个状态，
0: 非常充盈的一个状态，过剩甚至是过剩的，就是身体代谢消耗不掉的一个状态。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随着医学的普及以及我们国家的这个医保的政策和制度，就是大家被查出来的概率会越来越高。
1: 嗯，对，
0: 不像以前我有不适才去查。所以讲到这里，我们也就要讲一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高血压呢？因为大家都感觉到我血压高不高，感觉问题也不大。首先第一点，有的人说我没有症状，我既没有不舒服，也没有睡不着觉，更没有发生其他的疾病。还有些人觉得呢，这个有了高血压要吃药的，而且医生说吃了药就停不下来，那他是药三分毒，所以呢我晚一点发现晚一点吃药对我的身体来说是好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它的确是对身体是更好的一个方法吗？
1: 这几个认知应该讲都不是什么正确的想法。
0: 嗯，
1: 我们前面讲到了第一个问题的话，它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他们就是说会觉得迟一点，就是说没有不迟一点，没有不适就不用去管它。
0: 对对对的。
1: 有不适再去看看自己是不是高血压，类似于出现了这个头晕啊，类似甚至是手脚活动不利啊，这些类似于中风的一些症状，才想到去量量血压。那我们就是说，其实对于大多数高血压的人来讲，只要他前期他的这个并发症还没有出现，就是类似于小中风啊、小脑梗啊这些症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很大多数人其实可能是没有症状的。但是这部分的人，如果是在高血压的早期就把血压的干预措施给做上去，就是把血压控制好了以后，他们以后发生中风啊，以及发生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并发症，类似于像肾功能损害，
0: 嗯，
1: 心肌衰竭、心肌肥厚、其他眼底血管的改变，这些的概率都会降低很多，或者说至少说它的这个进程会减缓很多。 所以说早期的这个高血压控制也是很有意义的。

0: 袁征医生，袁医生刚才说了，这个其实并不是量一次就定终身的。但是如果说我本身到医院里以后气喘吁吁，然后每一次看到白大褂就很紧张，怎么办呢？其实大多数时间，医生会建议您就是在家里多测量几次，才能最终来确定。还有其他的一些指征，那居家应该怎么测才是正确的呢？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居家测量的话，要首先要保证我们的机体处于一个放松一个休息的状态。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刚刚外面干完活气喘吁吁的跑回来，一坐下就测量，那么这个血压相对来讲它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比方说从外面回来，我们要坐到自己要坐下来先休息个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
0: 嗯，
1: 等到就是自己感觉自己的心跳呼吸都已经正常了之后，我们再测量自己的血压，这样子的一个数值就相对来讲更接近我们真实的一个水平。
0: 嗯，好，这个是就是首先一是要休息一下，第二呢其实这个就每天要固定的时间，对不对？
1: 我们一天当中呢，它的血压它都是有一个变化曲线的。
0: 嗯，
1: 大多数的人呢，就是说，一天当中的这个血压的最高峰，通常是往往是见于早上刚起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0: 嗯，
1: 就是叫做一个勺性的变化规律。
0: 嗯，
1: 有一部分人他这个变化规律可能跟大多数人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一天里面多测几次，了解一下自己的血压的一个变化规律，也是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如果能做得到的话，比如说你每天早上固定的七点啊或者八点，每天晚上几点啊，就是选择固定的时间，就跟你称，其实跟你称体重是一样。
1: 对，
0: 比如说你每天是空腹的时候去称啊，几点钟去称，记录一下。但通常大概记录几天以后可以拿给医生做参考。
1: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不是同一天呢，你至少要测量两到三次，然后就是说这几个时间点看着这个时间点的血压基本上都是偏高的话，那就要拿给医生来评判一下你到底是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进一步干预了。
0: 嗯，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在什么状态下，其实刚才袁医生说的你非常松弛的状态下，比如说你刚喝过咖啡啊，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喝咖啡略多一点，浓度高一点，他会心跳加快，这个时候就不适合。另外你看小便憋得特别着急，你说我不在乎再测下血压，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对血压的波动 也是有影响的。嗯，对吧，这些都应该是相对来说避免这些状况，比如你喝酒过，抽烟过，喝咖啡过，尿特别急等着什么，这些都不合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去测血压的时候就

0: 也还是建议要长期的监测自己的血压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随着人机体就是说年龄的增加，以及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同样会干扰这个血压的一个情况。年龄增加以后，有的人血压可能会进一步的升高，他这段时间的血压是理想的，
1: 对，
0: 可能以后他会出现一个变化，
1: 你会发现
0: 那可能又要调整。
1: 这真的是一件挺无奈的事情。你会发现，你55岁和60岁的时候，你的饮食的结构是一样，甚至饭量都没有改。

0: 长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0点整。
2: 随风南过三千里，齐压江城十四州。
3: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4: 942黑胶唱片。

长的旅途，我们都在这条路上等待与美好相逢。这种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未知邂逅的期待与迷茫，熟悉的旋律流淌而出，你是否也会陷入到对那个尚未谋面的人的想象之中呢？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这一首《遇见》。

0: 九四二黑胶唱片。
1: 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2: 非常喜欢歌里的这一句，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所以啊，人生太多的事儿不能强求，默默的我们尽量去做无愧于自己的事儿，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呢？大家好。

若记忆不会苍老，何惧轮回路走几遭。张爱玲曾经说过，人家撇下你的那一刻，一定有某个瞬间觉得没有你他会生活得更好，那一刻一辈子都不值得原谅。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这首《千年》。

那就断干脆，别用祝福结尾，你越真诚我反而越心碎。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这一首《无意奉陪》。

0: 九四二黑胶唱片，让你的幸福感从不缺席。
1: 脚底下的你，给种子盖个小家，在有坑洼的地方种上小小的花。
2: 一路有多少月光，

0: 你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电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啊？
0: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延续等7个申请事项都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了，您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办理。
1: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提供假烟的举报线索，可以提供奖励吗？
0: 这个问题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会按照行业的规定来给予一定的金额奖励。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为创造良好的卷烟经营秩序，欢迎大家提供举报线索，举报热线12313。
2: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942会客厅。会客厅。
3: 五月的收音机静静传来一首歌。
2: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3: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2: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可能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但你呢，就是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啊，就想起他。也许是听到了一首熟悉的歌，也许呢是走过了一条曾经一起走过的路。远方的你啊，不一定真的在很远的地方，有时候呢，那个人他就在你的心里最远的一个角落，你走不进去，他也走不出来。让我们跟着这首歌一起来找一找那个远方的身影，也许找不到，但至少我们曾经找过。

一首《寻找远方的你》，我们继续留在情绪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经典当中的经典，许茹芸的《泪海》。但是呢，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啊，不是原版，而是茹芸泽翻唱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他的声音呢，有一种特别的质感，不炫技，不张扬，但是呢，但是就能一句一句的唱进你的心里。如果说许茹芸的原版是那一种绵绵密密的痛，那这一版的翻唱，我觉得更像是一个人在深夜啊，他独自面对大海时的叮咛。他没有哭天抢地，但是那一种泪流成海的无奈和深情，反而呢会让人啊更加的揪心。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这一句词啊，我相信唱醉过了不少人的心吧。接下来，让我们把这片泪海慢慢铺开。

怕我不在你的眼中。其实这句话说出来啊，我觉得还是挺卑微的，但是感情里啊，谁又没有卑微过呢？你看着一个人的时候，满眼都是他，可你永远不确定他的眼里有没有你。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大概就是爱一个人最真实的模样吧。这个深情的版本啊，他把那一种小心翼翼，应该说这种感觉真的是唱到了极致啊！你听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某一个人，也可能会想起某个时刻的自己，没有关系啊，在这里所有的情绪都是被允许的。

0: 这里是九四二会客厅。
1: 五月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0: 不用急。

0: 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1: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0: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1: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2: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这是一个沧桑版的《还放不下你》。我知道回不去了，但是我就是放不下。这是一种经历过风雨、被时间打磨过的身影，带着疲惫，带着无奈，也带着一种认了的坦然。还放不下你，有的时候啊，承认自己放不下，反而呢是一种勇气。因为你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你想放就能放的。时间也许能冲淡一切，但冲不淡的就是那一份固执的执念。这个沧桑的版本啊，它更像是喝了一杯烈酒之后，一个人对着空杯子说的话。来，一起听。

为爱犯错，这个词听起来很重，但是仔细的想一想，爱情里啊，谁又没有犯过错呢？也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许是爱上了一个

我特别想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你啊，就是如果说你在一段的关系里面连哭都要看人脸色，连难过啊都要小心翼翼，那真的我觉得不是你的问题啊，是这段关系出了问题。眼泪不丢人，委屈呢也不丢人，你值得被好好的对待。咱们接下来换一种味道，那些花儿这首歌原版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啊，朴树唱的是那一种青春散场之后的怅然，就像是翻一本旧的相册。但是这个版本呢，我觉得它更适合啊你在路上听，你开着车，然后呢这个车窗啊摇下来一点点，就有风灌进来啊，路两边的这个树呢又往后退，这首歌一响起啊，你就会发现啊，那些你以为忘了的人和事儿，其实啊都还在，只是被风吹到了后座。

0: 这里是九四二会客厅。会客厅。
1: 五月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0: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1: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0: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1: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2: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大家应该听过陈明的那一首《我要找到你》，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版本是刘惜君的粤语版。他的声音啊，清冷里呢带着一丝温柔，就像是丝绒一样划过耳朵。他把原曲里的那一种奔放的找唱成了成年人心底不动声色的寻。这是一首关于执着的歌，但是呢一点都不吵。

单依纯在歌手的舞台上重新演绎的《开始懂了》。我们都知道孙燕姿原版啊，我们是非常的熟悉的，它是那一首《青春里突然长大的痛》，而单依纯呢，用她清澈又带有一点点沙哑的嗓音，唱出的是经历过后的平静和释怀。这首歌曲的现场编曲啊，也特别的用心，钢琴和弦乐铺得很满，但他的声音始终稳稳托住，听完啊，你会觉得有些过去真的可以轻轻放下了。

音乐诗人李健，他在《我是歌手》上翻唱了齐秦的《袖手旁观》，至今呢都是很多乐迷心中的白月光现场。这首歌原本呢是男人失去爱情后的独白，但是李健啊唱的是云淡风轻，没有撕心裂肺，却在淡淡的吟唱背后藏满了深情。最妙的是他在间奏里悄悄融入了电影《时光倒流70年》的主题旋律，那种想忘忘不掉的遗憾瞬间就有了画面感。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音量啊调高一点，一起来听听他在尾音里藏着的那声叹息。

0: 942交警提示录。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胡海棠中队副中队长傅俊杰。步入十月，气温转凉，早晚温差增大，阴雨天气也有所增多，遇阴雨雾天注意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驾车出行请合理安排行程，避免疲劳驾驶，途经路口、居民区、学校周边注意减速礼让，聚餐应酬增多。

0: 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2: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1: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2: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3: 案情还原。
4: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5: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4: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5: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2: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3: 案情剖析。
1: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2: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1: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2: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2:00。
2: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3: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4: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3: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5: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

0: 确对时。
1: 现在是22:30。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3: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4: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5: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6: 康阳五金
7: 正在谈
8: 软纤虚波尾信号产权。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乐心各个丁，两乐心挂右边。
1: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2: 942交警提示录，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

0: 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3: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1:30。
2: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

0: 用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新华交通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点整，
2: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3: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4: 我是马小

0: 问候大家，早上好。
1: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942，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0: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胸怀，商通天下。
1: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2: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3: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4: 康阳五金
5: 自在盘
6: 卵清虚波尾信号产权。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新华交通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3点整。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 94.2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元宝优选是中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精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金华交通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3: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净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五点整。
2: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 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3: FM 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2: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 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4: Go go go， 出发喽！
5: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乐队是
1: 现在是5:30。
0: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将到达金华车站。
1: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2: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1: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九四二，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九四二，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3: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4: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方帮你忙。

0: 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现在的人啊，健康意识都强啊，为什么呢？生活水平提高了，另外呢，能够看到的与此相关的信息多了，那么知道的越多啊，就越能体会到健康的重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意识了啊，甚至年轻人啊，什么枸杞可乐啊、生姜可乐啊、六味地黄饮料呢、啊，还有就是在矿泉水里加根人参呐、啊，哎，这都是啊。那么这些饮料啊，真的能养生吗？不能啊。但是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说明关注健康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了啊，全民都开始关注了。预计2026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啊将会突破4000亿元啊。4000亿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全国老百姓一年下馆子吃饭花掉的钱1/10，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涨，年均增长率超过10%啊，大家愿意在身体上花钱了啊。那么钱花出去了，效果怎么样呢？有个调查，服过保健品的老年人里将近40%的人觉得效果不太明显。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有接近一半的人是在无效保养啊。有很多人跟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愿，说阿胶啊、人参啊、鹿茸啊，哎，吃过啊，时间也不短啊，钱也没少花，但没看到什么变化呀。这里有很多原因啊，一个是真是有产品质量的原因啊，还有什么就不适配的原因啊，还有一些呢，就你选的东西是好东西，但你身体不接受、吸收、利用差，补不进去。中医有个词儿叫运化啊，运和化是两个事儿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胃把它磨碎，然后送到小肠去吸收啊，这个过程啊就是运化啊。脾负责这个事儿，脾虚啊，这个加工厂啊就转不动。你吃进去的补品，什么阿胶啊、人参呐、鹿茸啊，对吧？全是好东西吧？但是脾没有力量把它们转化成气血，就化的能力不强。明明吃了100块钱的阿胶啊，正常应该有80块钱的阿胶化成这个气血被我们使用，但实际上你脾虚，你就只能化出50块钱，剩下那50就是垃圾啊，就堵在肚子里啊，就变成了痰湿，就变成了内热，人就肚子胀，就嘴黏，就冒汗啊，冒油啊，这就叫滋腻啊。还有的什么呢？刚吃完饭就犯困，大便粘马桶，都是因为这个啊。进补的前提是脾能够化啊，化生出我们身体能用的东西啊。脾弱，后滋补品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因为你化不出那么多东西来，化的都是垃圾啊。说白了就是废品率高，你补的越猛，废品越多，占你的仓库啊，占你的资金流啊。还有呢，大多数补品呢、啊、都是温燥的，就比较热啊，吃下去容易上火，什么口腔溃疡啊、口干便秘啊、睡不着觉啊，哎，补着补着就不敢补了。中医管这叫滋腻啊，导致这人半途而废啊，前面的努力都打水漂了啊。那为什么会上火呢？因为你身体堵着呢啊。道路不通啊，前面讲到了化的问题，现在就要讲运的问题。运就运输嘛啊，你补进去的这个能量、这个热量啊，去的都是它不该去的地方，憋在路上啊，这通烧啊啊，就跟烧炉子是一样的，你烟囱堵了，你还往里添柴火，火没起来，这烟都反进屋里来，呛的人喘不过来气儿啊。还有一些人本来是阴。

0: 这个能量啊，不是现使现用的啊，现用现造不行啊，得有仓库。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肾啊，肾精就是我们的存粮。菟丝子、枸杞子、覆盆子、五味子，这都是填精补髓、补肾固精的，把亏空的精气一点点的填回去啊。然后呢，肉苁蓉啊、八戟天呢，这都是温肾助阳的，哎，让这个阳气呀、啊、不散。补的同时呢，还得让它走得通啊啊。什么泽泻呀、利水渗湿啊、木香啊、行气呀、啊补而不滞，滋而不腻啊。如果这个人脾肾亏虚久了啊，一定会牵连众多的。固本培元的方子里呢，他会考虑到比如说心烦，晚上睡觉不安稳，你休息不好就没有办法消化，对吧？那就用了远志、白子仁、石菖蒲，这都是养心安神的。还有的人呢，腿脚没有劲儿，容易抽筋儿，眼睛发干，看东西模糊，加点熟地、枸杞子，这是补益肝肾的啊，肝肾同源嘛，对吧？固本培元就是讲究循序渐进，先疏通再滋养，五脏调和，虚损也能修复。好，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

0: 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60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你是解放老鼠吗？
1: 是我。
2: 啊，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怎么了？
2: 请问你哈，我爱人哈，他那个小肚子吧，就是跟那个大肚子儿就是中间那样哈，有一个包，但是不是硬包，
1: 软的，
2: 软，
1: 一股劲儿就起来。
2: 哎，对对。
1: 平躺呢，不崩不跳，还没啥事儿。
2: 是躺着呢，看不出来。
1: 我知道，我知道，这叫疝气。
2: 哎，
1: 疝气，疝气得治。
2: 啊，那什么方法？
1: 手术，只有手术。
2: 只有手术。
1: 对，吃药不好使。
2: 啊，那行，那谢谢你了，平凡。
1: 啊，不客气。
2: 哎，那好的。
1: 再见。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00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提问老师你好，你好，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接我电话。就是我先跟你报告一下，我那个2年之前就做了一个那个肝脏的那个手术了。肝脏手术主要是肝囊肿引起的，什么肝肿瘤，那么把那个肝切掉了，那么然后的话做了那个肝脏也切掉了，还有嘛把那个肝胆这个进行缝合手术。那么这个以后呢，就是一个胃肠不太舒服，胃肠不太舒服了以后嘛，就是这个主要是胀痛了，胀痛，所以两年多了吃药了以后都不管用，所以这次我向那个这个铁峰老师，我们这个听这个广播已经好多年了，所以我想

0: 南，
1: 对对对，
0: 哪个哪个科遇到哪哪那种病都有指南。我说个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病，痔疮，
1: 对对对，
0: 痔疮就有指南。哎，就是医生，就是国家，就是甚至世界都统一了，什么什么样的人有了什么样的痔疮之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手术，什么样的情况下不需要手术，它是有标准的。
1: 对对对对。
0: 哎，西医就这点好啊。
1: 对对。
0: 你这个事儿呢，我能理解医生，你的风险一定是很大的。那么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切下来一看，哎呀，真是良性的，真是这个肿瘤，太好了，又救了条命。你下来一看，哎呀妈，这不好的吗？干啥给我切了呀？你是不是害我？
1: 对，对对，
0: 不是这样，这思维不一样啊。
1: 哎，田文老师，我这才知道，我这个小舅子他也是殡仪科主任了，所以他那天亲自到那个可以到往里面去看的两次。
0: 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哈。赶紧吃益生菌，赶紧吃维生素 K2。
1: 就是老师，我也很听你话的。我的益生菌，我老就在吃，吃了我觉得就是双歧杆菌，这个一直在吃的，还有那个放这个紫杉鼠杆菌菌片，我两个都在吃的。

0: 是正道啊。查完了如果啥事儿没有，吃点益生菌可以。吃点什么样的益生菌呢？带编号的啊，你比如说嗜酸乳杆菌，带编号的比较有名的 NCFM， 这叫编号啊。动物双歧杆菌呢 ，HN019 啊 ，BB-12， 哎，这都是带编号的啊，吃这样的菌啊。
1: 那个风景都漂亮，柔柔疲惫的眼睛停下来。
2: 我们微友顺养如初啊，给我们发了一个微信啊，提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我父亲有糖尿病，我用注意什么啊？第二个说35岁，现在他每天就是凭感觉打胰岛素。这句话也就是说，提问者是35岁，而他的父亲每天凭感觉打胰岛素，这样可以吗？应该这是他的目的啊。好，这个事儿，哎呀，还真就是挺有代表性的啊，凭。

0: 么多年了，30多年了，各个病这个学科的这个病患呢，我都能给说几句啊，指点方向没问题。但是糖尿病我从来不提，为什么？因为太复杂了，啊，我给大家请一位专业的医生，浙江医院内分泌科的陈小佩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内分泌科医生，我把他请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1: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小佩，浙江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甲状旁腺、痛风、骨质疏松及垂体、肾上腺等内分泌科疾病诊治。栏目组已将专家陈小佩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陈小佩执业证书编号110-330-000-702-880。
0: 陈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提问老师。
0: 哎，我这接到一位微友的提问。两个事儿。第一，这应该是一位35岁的微友。他说他父亲有糖尿病，而他现在需要注意什么。我觉得他这个问题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毕竟糖尿病跟家族遗传还是有很密切关系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0: 但是
2: 我们一般说，像他是只有父亲有糖尿病嘛？我们一般单亲有糖尿病，可能子女遗传下来的概率大概有20%-40%。如果双亲就会增加到50%-70%，那确实概率是会比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会高，
0: 是吧？但是据我所知，就是遗传史，糖尿病虽然有遗传史，但它不是首要因素。对不对？
2: 是的，就相当于我们，基因就相当于，比如说是一个上膛的子弹，但是的话，我们的生活方式它才是就是扣动扳机的这个手。所以，如果我们生活方式能科学干预的话，那这个发病风险是能降低50%以上，
0: 对吧？
2: 不是说一定会发病，对对
0: 对对，就不是说这个说我爹是糖尿病患者，我就一定是糖尿病。哎，这是其一。但是如果这个父亲是糖尿病患者，你自己还是个大胖子不管理，那你基本跑不了了，是不是？
2: 您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对这个腰围啊就很注意，就是生活方式和腰围这两个。

0: 然后呢，其实它的腰围跟我们的体重指数啊，它其实是类似的，但是腰围可能会更严格一些。
1: 就肚子越大，
0: 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哎，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些人，哎，体重可能还行，但是这个肚子啊，就是容易、
1: 嗯、
0: 不容易减下来。对，
1: 就肚子越大，风险越大。
0: 是的。
1: 好。
0: 是的。
1: 哎，这个事儿说很清楚了啊。然后他问了第二个问题，说他父亲呢，现在每天凭感觉打胰岛素，这行吗？这？
0: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那怎么才行呢？
0: 还是要根据血糖来的。就是现在，就是确实啊，测血糖呢是有点痛，老实说，十指连心。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动态血糖，它是可以像一个，就像一个一块钱的硬币一样贴在我们的手臂上，
1: 埋在肩膀，就上臂那个，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哎、
0: 是的。
1: 我给我叔叔买过，我还亲自帮他扎进去过，贴上了，哎、好使啊，挺有效啊。
0: 对，就这个的话，现在费用也还好，现在价格可能是从最初的大概四五百一个，现在能降到一百以内一个，还
1: 是啊，都这么便宜了，我买那时候六百多呢。
0: 对，加上探头，是的
1: 啊，对啊，
0: 最贵的是900一个
1: 啊，然后能用15天，
0: 对，14天，就14
1: 两周嘛，两周嘛，
0: 对，
1: 然后能。

0: 我开玩笑的说，这个动态血糖除了贵，没啥大毛病。
1: 那要像店里说的100多块钱，那合1天10块钱，那不贵，这个代价完全可以付出。
0: 对，现在确实越做就是越做越多，厂家竞争比较激烈，我看这个现在质量也越来越好，准确度都可以的。
1: 哦，那我明白了，先把血糖管理好，用这招是目前看是比较可行的。
0: 因为你想，病人如果看得见血糖，他其实还是会有稍微有点克制的，那个看不见嘛，有时候也就随他去了。
1: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叫这个病患的心理学啊，他能看见，他就知道疼，他就知道怕。
0: 对呀，他比如说吃了一根，比如说一根冰棍，他血糖啪就上去了，他自己知道的呀，他又不傻。我
1: 嗯，
0: 觉得每个
1: 对。
0: 人还是，就是你要得让他看见。
1: 嗯，你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就还得借助先进的科技来管理我们啊。哎，陈老师，现在管血糖有这样的手段了，管血压有没有这样的手段？也埋在身体里，一高了马上提醒啥的。
0: 哦，这个现在好像没听
1: 这个
0: 说
1: 好像没有啊，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
0: 对，
1: 啊啊，
0: 你这想法很好哎。
1: 那啊，那陈老师，就像你这个事儿，我现在大致已经听明白了。首先，先把他血糖的数值啊精准的监测到手。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根据这个数值的变化，由医生决定怎么用这胰岛素，对吧？
0: 对对，是
1: 好
0: 的，
1: 嘞，
0: 这
1: 好嘞。
0: 样医生有依据可以给他调，他自己也有心里有数。
1: 好哦，这是目前看比较科学的管理手段。
0: 是
1: 嗯，
0: 的。
1: 好的好的，谢谢你，陈老师啊，那就先聊到这儿啊。
0: 好好。
1: 好，再见，陈老师。
0: 哎，再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69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鹏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这样子呢，我是前年11月份开始啊，
0: 嗯，
1: 就有很多痰，
0: 嗯，
1: 然后呢，到晚上呢就会发闷的，
0: 嗯，
1: 就气闭了呀，就上气，就气子上不来一样的啊，
0: 嗯，
1: 然后呢，我看了很多医院，看以后都不会好，最后看了个老中医，
0: 嗯，
1: 老中医呢看了调理调到今年上半年7、8月份啊。应当说气不好了，顺畅了，但是呢，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嗯，
1: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有痰，然后每天吃完饭，如果是比较咸的或者有点辣的啊，辛辣的，那就有痰。
0: 这东西容易生痰。
1: 哎，其他呢都很正常了，现在气呢都不闷了一样。
0: 嗯，
1: 中医调了以后。
0: 嗯，我跟您说啊，就是人呐，一旦是痰湿体质的话，就喝凉水都喝。

0: 总归不能断根断不了的。
1: 断根儿那哪做得到？哎，人体里的湿气啊，只要环境合适就会长，就像厨房似的，只要你用它就会脏。
0: 哦，
1: 你不用它也会脏的。那房子没人住，慢慢的它就落一层灰，你是挡不住的。你要想干净，就得一直扫。我健脾温肾持续20多年，我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

0: 20来岁的时候，我现在已经41岁了哦。
1: 嗯。
0: 我25岁的左右吧，然后就那个小腹疼痛，然后到现在也有10几年了。
1: 嗯。
0: 然后感觉是有点规律性的，一般就是感觉在那个排卵期刚过后，然后要疼，疼了4、5。那有某些段时间呢，它又不怎么疼。
1: 嗯。
0: 但是基本上还都是疼的。
1: 嗯，好。
0: 然后我去医院看了，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是这个毛病一时解决不了。
1: 嗯，好。其实啊，在医院查来查去，
0: 啊、
1: 啥也没查出来啊，是好事儿。为啥呢？
0: 啊、
1: 你一查那块长个瘤子，你不闹心疼，对不对？
0: 那我子宫肌瘤是有的。
1: 哎，子宫肌瘤是可以导致这种疼痛的啊，所以你刚才说没有事儿就不对啊。
0: 哦，那时候查出来的，刚开始疼的那段时间查出来是很小的。然后现在反正也是查的是多发子宫肌瘤嘛，
1: 越长越多了，
0: 但是他也没建议我干嘛，就
1: 是
0: 还不到那个什么程度。
1: 对对，没让你做什么，不代表不需要做什么。
0: 哦、
1: 嗯嗯，
0: 那你
1: 这个问题呢，就首先得从子宫肌瘤上考虑了。那子宫肌瘤是妇科在这个年纪的常见病啊、嗯，常见病找原因嘛，为啥你长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淤血。就是气血的瘀滞，
0: 嗯
1: 啊，就是中医认为气或血的瘀滞啊，导致了包块的生成，
0: 嗯，
1: 哎，所以怎么办？

0: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1: 微友立波说，我62岁，干点家务现在就累，心咚咚跳，完了心慌，这是什么原因？心肌供氧不足，神经功能失调，电解质失衡都有可能，原因很多，你上医院查查吧。啊，排除器质性的问题，有的人真是因为器质性的问题就有病了导致的啊，有的没有，单纯就功能性的。如果就是功能性的，那你吃点辅酶 Q10 给细胞提供点能量可以，但是呢你到底有没有器质性问题，一定要有个医生给你查，查完才行啊。
0: 微友小英英他说，你好，我前两天吃点香菇麻椒鸡蛋，脸上起红疙瘩，是过敏吗？吃什么药呢？听着像是过敏的表现。你以前对香菇过敏吗？如果你以前就有这毛病哈，那可能就是过敏引起的啊。说吃点啥药啊？多数这种偶发的食物过敏啊，基本上把这个食物过敏源停了之后，过几天自己就下去了，不用特意吃什么药啊。你过敏的症状很严重吗？如果不严重，你就再坚持两天吧，不用吃药啊。微友红芝，他说：“铁峰老师啊，老婆婆今年85了，夜间起夜3-4次啊，一有尿意就滴出来，平时也不敢喝水，请问应该怎么办？没有什么不适感，人到了一定年纪，尤其是妇女啊，出现这种现象。”是非常多见的啊，其根源在于哪？中医讲气虚啊，气虚，阳气不足，阳气不能够温阳化水，就好比这个锅炉啊，这个锅炉底下的火不旺，火不旺，那水都是凉的，那这个锅炉呢它就没有气儿啊。像北方地区烧的那个暖气，它这个气靠哪来啊？从水变来的，水怎么能变成气啊？你得给它加温啊，你现在这个加温的力量不够，它就没有足够的气，没有气的推动，负责管理尿液的那个阀门就关不严啊，根儿在这儿。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的意见是给他用一些温阳的药物啊。这个我建议你找一个中医给老太太诊诊脉，给他用一点这种温阳的药物，看看症状能不能改善。哎，对了，我提醒你一下啊，这个水啊该喝还是要喝的。为什么呢？老人到了这个年纪不喝水，血液的浓度啊会变得非常高，就非常粘稠。第一呢，容易

0: 呗，先试一次大拇指哪里有点痒的，然后慢慢的就往上发热痒，然后慢慢的两只手全部都是这样子啊，先是关节这边，主要是关节这边发热痒，然后就是干燥开裂，后来手心这边也是干燥开裂。
1: 嗯，我看了，我你继续说继续说。
0: 嗯，就大概就这个情况啊。
1: 啊、嗯，到医院看没看确诊没？
0: 医院确诊那个药。
1: 我说确诊是什么病？
0: 他也那个医生，我们这边的科主任他也说不是很确诊，他也给我药让我擦擦试试看会不会好啊？
1: 我不管他这个事儿，我要知道他说了这是什么没有？
0: 他没说。
1: 医生看完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啥玩意儿，我给你开点药啊。
0: 他只是问我是牛鼻，可能是牛鼻癣。
1: 你看看，他不说了吗？你看，
0: 啊，牛鼻癣他又不确定，他不是。
1: 是，
0: 他说的是
1: 、嗯、你记性，我跟你说啊，
0: 哎，
1: 咱们这些非专业人员，就普通老百姓，一旦有专业人员问你事儿的时候、嗯，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客观回答。
0: 啊，对，
1: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要是一句话都没说，你就说他啥都没说。人家说了怀疑是牛鼻癣，你就说。

0: 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17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主要就是那个肩胛骨跟那个背，挺痛的，而且检查了好几项了，那个腰椎、颈椎也都做过磁共振的，还做了神经的肌电图，脑的磁共振也做了，头部，我检查出来都没有给我一个说什么不好，
1: 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哦，多大岁数了？
2: 41岁。
1: 41岁，这些年补过钙吗？
2: 补钙以前补过。
1: 我说的补钙是系统的补钙，比如说每天补钙多少，摄入量是多少，然后维生素 D3 多少，维生素 K2 多少，这有过系统的工作吗？
2: 这个没有。
1: 就是想起来的整一点，是不是？你看你这里边啊，颈椎、胸椎、腰椎全都有骨质增生，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骨量下降的这么一个表现。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吃钙和维生素 K2。 为什么？这种周身存在的啊游走性的不确定的疼痛，往往和钙质缺乏、细胞神经兴奋和骨小梁折断有关系。这种东西是查不出来的，只能靠经验去判断。所以你在查的过程当中，我不反对你可以用各种手段该查查，但是钙和维生素 K2 是一定要补的，而且应该持续终身的补。
2: 就主要是补钙上。
1: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国家卫健委要求每一个中国成年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这是正常人没有病的啊，你已经不在这个范畴里了啊。然后补氨糖750到1500毫克，持续终生，就这活你就没干。所以我认为你现在，我就凭你这个骨骼的这张照片，我就觉得你全身多处关节都有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的现象，我就觉得你应该补。而且人的骨量，尤其是女人的骨量，从35岁开始就不再增长，进入一个消耗阶段，就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件事儿你是必须要做的。我不管你现在的疼痛到底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事儿不可能通过我们两个之间交谈我就给你个明确结论，你叫什么什么导致的，我不敢说这话。但是补钙补氨糖这事儿是肯定没错的，要么你也应该补。而且随着补钙工作的加深，成果日渐显现的时候，你说不定就不疼了。
2: 一个是补钙，另外一个吃维生素什么
1: K2。
2: 维生素 K2。
1: 维生素 K2， 因为什么呢？钙能够进到身体里啊，钙能够进到身体里完全取决于维生素 K2 的多少。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丁老师。
1: 好，再见啊。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18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铁峰老师你好。我今天就是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个肾结石呢。
1: 肾积水。
3: 对对对，那个肾功能是好的，其他你也没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肾积水。
1: 肾积水有原因的，你肾积水原因是什么呢？
3: 我大概是，他是讲是可能是肾结石吧。
1: 哦，那如果是有结石导致积水的话得治。
3: 那结石要那个是吧？
1: 对，得治，得早晚是要惹麻烦的。而且积水时间长了肾是会坏的。您多大岁数了？
3: 我77。
1: 哦，你这个啊得到医院在泌尿外科接受医生治疗。
3: 哦，我现在他给我开的那个排石冲剂呢，他讲石头能够排出来，那是多是不多的，都那0.5毫米。
1: 石头不在多小，只要他给你惹麻烦，肾积水就是麻烦。那水时间长就像家里的地板似的泡。

0: 然后之前呢，在区中医啊，包括省医院都做过这个 CT， 包括那个核磁共振，没发现有什么明显的异常，但是他有颈椎病，还有腰椎。
1: 你应该上神经科查呀。
0: 查神经科是吧？
1: 对。
0: 啊，对了，田老师，他还有问题，就是说我母亲有这个胃炎，还有十二指肠溃疡。
1: 这些事儿，我建议你选一个中医，你用中医手段治疗。
0: 哦哦。
1: 包括你这个神经功能这个事儿，都可以用中医手段治。但是你要想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觉得还得是在神经科查。当神经科和疼痛科查完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就得考虑上心理科了。
0: 心理科是吗？
1: 对。
0: Oh,
1: 我跟你说，就是人有的时候在焦虑和抑郁的情况下是可以有神经症状的。
0: 哦、oh. ，
1: 像不像样？跟真的是一样一样的。他确实感受到这个东西了，但是你上物理手段一查，啥也没有，
0: oh.
1: 解释不了。他不应该的，但他就这样了，最后什么都解释不了，上心理科。这种事儿我们是遇见过的。
0: 哦、oh. ，
1: 这时候最为难的就是家属。
0: 是因为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家两三年了，每年都带我母亲去看。但是始终就没有个结果，其实他本人也很焦虑，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去看哪科，有的说这科，有的说那科，然后总往其他方面去想。好了，钱老师，那就麻烦你了，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啊。
1: 有的人补了很多还是虚，问题出在脾肾这两个啊本上啊，底子亏了。还有一个，就是汗。汗为心之液，它是人津液的一部分，是心气带动的。出汗太多，不光失去了水分，还伤心神、耗精气。所以有人出完一身大汗之后，就会心慌，就会没劲儿。有人说我没经历过呀，你找一个水温特别特别高的水池子，你在里泡着，使劲儿泡，泡到最后会怎么样？会虚脱。老人都知道，热水池泡时间长了，人会虚脱。哎。就是这样的啊，在热水池子里，你的汗都悄悄地出完了，而你不自知，耗上了心神，耗上了精气啊。所以说出汗要控制，怎么控制？怎么补充呢？出汗呢，不能猛灌凉水，要喝温的乎的。啥叫温的乎的？就是和体温一样的淡盐水啊，熬点米汤，小口慢喝，哎，能慢慢地补回津液。第二个就是揉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一个是神门，都在手腕上啊。每天摁个三五分钟，哎就可以啊。另外呢，千万不要再把自己搞得大汗淋漓，岁数大了啊，千万不要搞得大汗淋漓，微微出点汗就行。然后出汗的时候，千万别马上吹风，千万别马上洗冷水澡啊，擦擦汗，缓一缓啊。然后平时呢，弄点浮小麦，加上三五颗红枣啊，煮水喝。啊，动不动就出汗呢，夜里盗汗呢，这都有帮助。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3: 大家好，我是铁峰。
2: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3: 你呀。就是不听话，
2: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4: 对，
5: 这老了才
4: 这个道理，
5: 那骨质疏松吗？这
6: 影响他老不冒。
5: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7: 作为镜到我来找我。
5: 对，我就这么想的。
2: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宁华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定向满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强烈热线81689997，816899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7点整。
1: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智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

0: 工具会来袭，特效精华九县市区征集68席店庆样板房，签约吉祥工艺材料双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2: 家庭中可以常备哪些消防器材？
3: 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配备家用灭火器。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家用2公斤装灭火器，对于遏制刚刚发生的火灾有大作用，对于油类、可燃气体、电器设备等引发的小火特别有效。家中一旦失火，灭火的黄金时间是着火后的3分钟内，灭火器能在火灾初期起到关键作用。住在高层的家庭还可以配备高空缓降逃生设备和防毒面具，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九四二是智行的腔调 ，FM 九四点二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九四二声浪全开，信义之城九四二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2: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1: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2: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0: 案情还原。
3: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4: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 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3: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4: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2: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0: 案情剖析。
1: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2: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1: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2: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

0: 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1: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

0: 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1: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1: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是7:15。
1: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聚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聚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特效金华九县市区征集68席店庆样板房，签约即享工艺材料双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银行金华分行行长王光辉，在此提醒大家，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稳赚不赔等高息理财陷阱要警惕，遇到金融问题请通过银行官方渠道解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守护您的钱袋子。
3: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4: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3: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4: 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4: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3: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1:1免费出方案。
4: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3: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4: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3: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5: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4: 这位业主对匠人之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6: 大家看到有匠人之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了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7: 自己省心呢，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修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

0: 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1: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日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1: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
1: 就选匠人之装。

0: 修好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智装，中原电器双源同趣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器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工艺材料双升级。强烈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7:30。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3: 农行信用卡乐分1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

0: 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新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新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正在准备装修打算翻新房子的金华的朋友们啊，福利真来了。很多人呢装修最怕两件事儿，第一个是怕花冤枉钱，第二个是怕操心费力到处踩坑。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省钱又省心的好机会。咱们的金华匠人之装啊迎来了周年店庆，还是双店同庆，现在全城是限量征集68席的店庆专属样板房，火热招募当中，名额不多啊，抢完肯定就截止了。那这次的重磅福利呢，是一线大牌建材拿出了百万的补贴力度啊！你想想这个份额，全屋的主材辅材通通是免费升级的，你不用加钱，品质直接提档，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各位。而且呢，如果你选择了匠人之装，那你就实现了一站式大全包的装修服务，不管是设计、选材、施工、售后，全部都一站式搞定了，你也不用东奔西跑的去比比价什么的，装修这件事情就变得简单又轻松。那还有一点让人很安心啊，是全程呢是由广电装协的双重监督，施工标准公开透明，如果你觉得它不合格，那么砸掉重做，绝对不会敷衍，也不用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个资金方面呢，大家也可以百分百放心啊，钱是由交通银行来全程管存的，专款专用，安全可扣，从根源上就杜绝了啊跑路的或者是乱加价的这样的问题。那么抢订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胸怀，商通天下。
4: 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3: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5: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3: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6: 我们目前呢有

0: 后两小时免费或者是优惠退票机制。东航新增了起飞前30天之外的免费退改规定，还有部分航司呢专门设置了错购两小时内免费退票这样的政策。
1: 这就充分说明啊，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之下，设置购票冷静期，短时间误购呢可退，并不是技术难题，不是做不到，更多的是航司服务理念的选择。航司如果说能够对旅客这种无心的误购需求给予善意的回应，并不会造成严重的亏损，反而能够收获旅客的认可，提升品牌的信任感。
0: 还有一点很多人容易忽略啊，就是现在的航空票务的技术条件和早年间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现在的退票流程它可以实现自动化处理，提交申请之后几乎及时就完成了，人工成本很低，也可以快速的释放出座位重新售卖。所以呢，有的观点就说出票几分钟内退票会对航司运营造成重大干扰，这个扣费理由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已经很难站得住脚了。
1: 很多高额扣费条款补偿实际损失的属性呢已经是弱化，更像是航司依靠单方面拟定的格式条款锁定自身收益。其实最近呢，类似的机票退改高额扣费纠纷呢时不时就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这件事情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退改间的规则的制定权基本是掌握在航空公司单方面的手里。
0: 那么早在2018年，民航局就要求行业推行阶梯费率用来规范退票收费，但是每一档扣费比例的上限是并没有统一的硬性标准的，具体的费率决定权仍然交给航司，航司呢只需要把规则提交备案对外公示就可以直接执行。这就造成了国内各个航司标准差距很大，解释口径也是各不相同。
1: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消费痛点，很多购票页面呢退改细则都藏在折叠的小字条款里面，绝大多数消费者买票的时候呢只会关注机票售价，很少会点开仔细阅读复杂的退改规则，等到后续需要退票的时候呢才会突然发现高额的手续费。很多人形容这种体验呢就像是消费开盲盒，买票的时候呢流程简单便捷，想要退票的时候呢才看见重重的限制。
0: 不少网友也在讨论啊，大家的诉求并不是完全取消退票费，大家认可航司运营有成本，座位被占用会存在收益风险，旅客个人原因退票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大家真正想要的是规则透明，权责对等。
1: 没错，不能不管实际情况设置脱离实际损失的高额扣费。很多法律和行业专家都提出应当设立购票冷静期，把短时间错购可退从专家建议升级成刚性的制度，不能一句轻飘飘的规定就是这样就掩盖格式条款当中不公平的地方。
0: 航司常常说啊，规则是提前公示的，购票即代表认可，但是格式条款的公平性不能够只看有没有公示。如果说条款本身权利义务就严重不对等，那你就算提前公示了也不代表说条款是完全合理的。商家制定规则不能够只优先保障自身的收益而忽视消费者的合理权益。航空出行是大众高频的消费方式，那么航司作为运营方拥有更强的信息优势和议价能力，在制定规则的时候理应兼顾双方的利益。
1: 我们也可以换位思考，站在航司角度上来看问题啊，特价机票呢本身定价低，航司呢会通过限制退改来控制风险，保障基础的营运，这个商业模式大家可以理解，但是特价票的限制呢也不能够走向极端。同样是特价票，有的航司呢可以区分临时主动的放弃行程和刚下单误购两种完全不同的场景，设置差异化方案，这就说明特价票和人性化的退改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0: 那这件事情也给行业监管提了一个醒啊，主管部门呢可以进一步的细化规范，统一明确退票费率的合格区间、合理区间，设置扣费上限，把短时间误购的冷静期落到实处，细化阶梯费率的这个梯度标准，区分不同的退票场景，让退改规则更加的清晰直白，不要藏在折叠小字里，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就能够一眼看懂退票要承担的成本，减少信息差。
1: 总的来说，这件事情引发热议，本质上是大众对公平消费的期待，航司的运营成本需要被尊重，消费者的合

0: 免除广告打扰，还得花钱开会员。本该服务居民的智能门禁，竟然把回家这项基础权利变成了收割流量、变相收费的工具。
1: 各位听客，稍后马晓东、马晓哈和您麻辣开说。
2: 正在准备装修，打算翻新房子的金华的朋友们啊，福利真的来了。很多人呢，装修最怕两件事儿，第一个是怕花冤枉钱，第二个是怕操心费力到处踩坑。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省钱又省心的好机会。咱们的金华匠人之装啊，迎来了周年店庆，还是双店同庆，现在全城是限量征集68席的店庆专属样板房，火热招募当中，名额不多啊，抢完肯定就截止了。那这次的重磅福利呢，是一线大牌建材拿出了百万的补贴力度啊！你想想这个份额，全屋的主材辅材通通是免费升级的，你不用加钱，品质直接提档，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各位。而且呢，如果你选择了匠人之装，那你就实现了一站式大全包的装修服务，不管是设计、选材、施工、售后，全部都一站式搞定了，你也不用东奔西跑的去比比价什么的，装修这件事情就变得简单又轻松。那还有一点让人很安心啊，是全程呢是由广电装协的双重监督，施工标准公开透明，如果你觉得它不合格，那么砸掉重做绝对不会敷衍，也不用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个资金方面呢，大家也可以百分百放心啊，钱是由交通银行来全程管存的，专款专用，安全可扣，从根源上就杜绝了啊跑路的或者是乱加价的这样的问题。那么抢订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4: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5: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心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9: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10: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1: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10: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1: 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8-9797，
10: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1: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10: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1对1，免费出方案。
1: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 重装。
10: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

0: 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1: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0: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2: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

0: 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1: 这位业主对匠人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2: 大家看到有匠人自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了大概是

0: 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自己省心呢，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就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1: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之庄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1: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金华好家庄，就选匠人之庄。
4: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5: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冰，
6: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7: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942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3: 942早高峰麻辣开说，大家好，我是马晓东。
8: 我是马小哈，跟大家说一个很离谱的事儿啊。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北京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的一个小区，居民回家都被广告堵门了，你说你敢信啊？
3: 诶，回家还能够被广告拦着，这也太奇怪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就是他们小区装了一个智能门禁，用的是一个叫打管家的 APP， 本来呢是为了方便刷脸或者是用手机就可以开门，结果呢这个 APP 啊天天弹开屏广告，关都不好关了。
3: 开屏广告，那不就是手机里面常见的吗？怎么门禁 APP 也搞这个呢？
8: 可不是吗？关键是广告做的特别坑，跳过按钮藏得特别隐蔽啊，稍微不注意直接手一滑跳到别的软件去了，要么呢就是自动下载根本防不住。居民本来啊是着急回家开门，结果先得跟广告来较个劲儿，你说是不是太闹心了？
3: 这也太影响使用了吧，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8: 有是有，但是得花钱啊。平台搞了一个会员服务，只有开通会员才能够把广告全关掉，相当于是想安安稳稳的进门，你就得额外掏钱买免广告资格。
3: 这不就是变相的收费吗？门禁本来是小区的基础服务，是给居民提供方便的，怎么还靠广告来赚钱呢？靠会员来收费呢？
8: 你说到点子上了，以前大家回家掏钥匙就行，简单省事儿。现在换成了智能门禁，本来呢是智能化的升级啊，结果把开门这件最基本的事儿跟商业广告捆绑在了一起。
3: 而且用智能门禁，居民肯定得上传信息吧，身份证啊姓名这些都得交，本来呢是为了便捷，结果隐私交出去了还得受广告的罪，也太亏了。
8: 没错，居民呢都是主动提交个人隐私，就是为了换一个更加便捷的开锁服务，本来是双向方便的事儿，平台倒好，拿着大家的隐私数据哈，建了精准的用户数据库，不想着说把服务做好，反倒是一门心思的来赚钱。
3: 拿着居民的隐私不做好。

0: 门禁，初衷不就是为了便民吗？怎么就变成了平台的赚钱工具了呢？这是不是本末倒置？小区门禁是公共的基础配套，顺畅安全的进门是居民本来就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根本就不需要提供什么额外付费的特权。哦，现在你把免广告当成了会员权益，本质就是把公共服务拿来商业化，这太不合理了。
1: 这就是借着智能化的名义在民生刚需的场景里捞钱，压榨居民的正常权益。智能设备本来是服务人的工具，不是用来设门槛儿强制引流的手段。技术升级是为了让生活更加方便，不是给居民添堵，更不是用来收割流量的。
0: 相关平台啊，真的要守住底线，不能把基础功能当成牟利的手段，必须要保障居民正常使用门禁的权利。而且呢，监管你也要跟上，好好的来规范一下这些社区 APP 的广告推送、自动跳转的行为。
1: 太应该管管了，回家是最日常最基础的事情。本来开开心心的进门，结果先要跟广告斗智斗勇，实在是太糟心了。本来智能化社区呢是好事儿，提升居住体验，方便居民生活，结果被一些平台呢搞成了逐利的渠道，把便民设施呢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完全违背了初衷。
0: 那不管是平台还是监管啊，都要明确智能门禁是核心是服务，不是盈利。不要让回家这件简单的小事儿变成了一场天天看广告、花钱销广告的折腾。那真的太讽刺了。
1: 没错，技术呢要以人为本，公共服务呢更不能跑偏。这种把回家权利变成收割流量的做法，真的是该好好的整治整治了。

0: 您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强烈热线81689797 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8点整。
0: 942马路探长，
3: 八点准备上通行的情况，目前在红旗桥，其实红旗桥有些反常了，原本呢基本上都是东西南街往都是北街走的车比较多，今天是北往南的车会比较多一些，注意提前留意一下。学校路段目前中山路东西向，但是物交东路今天很好，明月街中学院路段以及西华街学校路段，还有长乐向洪湖路这边小学路段目前流量都比较挤，注意提前的关注一下。南面情况目前还可以，外围线上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需要注意到的依旧是在兰溪街的位置上，注意提前的留意一下。我是马小璐，我们下点个见。
4: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0: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5: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0: 电信万兆云。